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水利部今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点54分，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附近一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 警方目前尚未公布遇难者及伤者身份，也未确认枪手是否在死亡人员之中。据悉，事发区域附近分布有多家大型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号凌晨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 保克什核电站最后2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将于当天凌晨1点半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据毛焦尔的说法，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一架小型飞机1号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遇难。根据初步消息。 事故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化，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广东省田径公开赛，今早8点。 在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鸣枪开赛，赛事设 U6 至 U60 全年龄段组别，实现全民参与、全龄覆盖。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据意大利方面一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3: 意大利总理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
2: 当天早

0: 的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1: 另外，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已造成至少67人遇难。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2: 截至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已有48000多人返回摩洛哥，新的非法越境已经停止，休达局势总体恢复平静。此前因危机关闭约36小时的西班牙北非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也已经重新开放。与此同时，西班牙开始在休达海上边境安装新的阻拦设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是西班牙的一块海外飞地，也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之一。长期以来，不少非法移民都试图从这里进入欧洲。当地人口只有约85000人，而从7月30日起，短短几天内，约5万到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远远超出当地接纳能力。收容中心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当地政府一度请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于这次大规模偷渡潮的原因，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西班牙政府认为，近期最高法院一项有关休达海路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的裁决，被人口走私犯罪集团和社交媒体故意歪曲，误导大量移民误以为抵达休达后就能够留在欧洲，从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越境。西班牙政府强调，这项裁决并不意味着非法移民不能遣返，目前也正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边境管理措施。
0: 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8月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
1: 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认为，这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3: 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1: 虽然当前局势已趋于稳定，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韩萌分析，欧洲各国基于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出现了分化。
3: 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1: 而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国务院在社交

0: 媒体发文称，这一不可接受的事件是西班牙政府蓄意推动并助长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直接结果。美国难民国际组织总裁科宁迪克表示，美国政府和欧洲一些右翼领导人都在利用此次休达移民危机来获取政治资本。
1: 无论哪里的选民都不愿看到自家边境陷入混乱，尽管这些人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全被送回了摩洛哥，但相关画面还是被右翼势力大肆炒作，用于营造混乱的观感。这与我们在美国政坛看到的情况如出一辙，这种混乱成为了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这就像是自产自销式的恶性循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4: 雨欣、苏阳二位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常说啊，夏有三伏，热在中伏，那今年的中伏就长达20天啊，所以向来凉爽的东北等地近期也在经历着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那今明两天呢，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从东北的中南部到华东的大片区域，像是河北的中南部、天津、山东、河南的中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北中东部以及新疆等地都有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局地达到40度以上。不仅气温高啊，中东部大部地区湿度也很高，全天呢都像是置身于蒸笼之下，高温高湿的条件之下呢，体感的温度会比预报的温度感觉更高一些，江浙沪一带的体感温度直奔45度。那我国中东部这样暑热漫长，主要是受到异常偏强的副高的影响，而在副高的边缘呢，还有一条狭长的雨带，从四川盆地到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华北，频繁的降雨将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出行。具体来看，今天在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贵州一直到河北、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四川东部、广东东南沿海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需要加强防范。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四川盆地的西部、陕西西南部一带，自从7月26号以来，强降雨频繁出现，特别是四川的绵阳、广元等地的局地降水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特别要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高宇安。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目前北京正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山区防汛一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0: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有的是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实现平时服务群众、汛期避险安置双重用途；也有的是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最近的一次是不久前台风巴威外围云系逼近，延庆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头一天微信群里发了转移通知，镇里的包村干部陈伟和村里的党员李小云还挨家挨户上门嘱咐，晚上手机充好电，第二天一早出发时门窗关好，家里要断电。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6: 我们区里呢累计发布了6次预警，有3次是需要人员转移的，其中我们的2个村受风险较高的是进行了整村的转移，其他的呢我们都是启用了高地堡垒，启用了我们村级和镇级的避险点，我们在进入主汛期之前都已经进行了系统化的安排。
5: 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4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徐雪林：
7: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

0: 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1: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风到大雨。
0: 临近区珍珠泉乡水泉自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没有可改造的既有建筑，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堡垒内各类应急设备物资备齐，屋顶还设置了无人机停放点。水泉自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2: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这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垒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在24小时之内把它转移到安置点去。
3: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0: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任鹏介绍，高地堡垒在选址上要兼顾安全与便民，需经多部门专业评估验收，实现评级两用。
4: 近些年咱们山区灾害一发多发，我们在全区建设了82处高地堡垒，这个其中立旧改造的是78处，这个新建的是4处。咱们建设高地堡垒的主要目的就是补齐咱们山区的防汛避险能力的短板。建高地堡垒的时候是通过乡镇的摸排自查上报，第二个就是咱们区级组成了这个住建部门的实地勘察组进行复核，再有就是通过专家论证，主要就是龟字对这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进行论证，水务对洪水山洪进行论证，再有就是住建部门对这个房屋安全进行了这个鉴定，满足这3项条件之后，咱们才能建成咱们区的高地堡垒。
0: 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
5: 赵家台村，这里是应急站，收到请回复。
0: 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6: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统筹的整合，我们将这个发电机接入到了我们的高地堡垒村居的电网当中。那么它有了电之后，我们的卫星通讯系统、我们的供水系统还有一个基础的保障，对另外15个24年没有建设的村居进行了设备的补齐。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机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0: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7: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这个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

0: 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1: 高地堡垒建起来之后，还需要落到群众紧急撤离的实操层面，也就是说，关键还要会用、会转、会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寺镇被群山环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村落沿沟谷分布，一旦发生山洪，住在低处沟道沿线的村民需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0: 我们更愿意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防灾，如何减灾，如何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防汛的过程中，他们就会更配合我们。今年我们也在所有的转移路线上贴了这种转移标志，就算你没有人带着，他也知道怎么能到高地堡垒这个应急避险的场所去。
2: 潭柘寺镇赵家台村村民果春红说，今年他们家早早就按村里的宣传和通知准备好了小包袱，
3: 吃喝用药品什么这些个东西都备着，放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一旦地震天气冷啊，我们一说转移了啊，拎起来就可以出发，就能走，然后顺着咱们那个指定的路线来到这个高地堡垒这个场地来。
2: 高地堡垒建设之外，各区也在创新基层防汛的新办法。以门头沟区为例，村应急管理局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群众避险转移全程可控。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
4: 我们每个村居都有自己的转移台账，我们每个人需要转移到哪个高地堡垒，这个都是明确的。他到的一个高地堡垒之后，通过我们工作人员扫描他的二维码，这样呢就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经济哨兵的这样一个人盯人转移安置系统当中，我们就进行了录入，就说明这个群众完成了转移。那么我们也会实施在系统这个大屏前跟踪各个镇街各个村居的转移进度，第一时间指挥调度。
2: 延庆区四海镇则结合各村的地形建设条件差异，灵活施策，对不适合修建高地堡垒的区域搭建村级避险点。从村委会、小学校、文化室到民宿、老年餐桌、村民自家小楼，有效整合分散的空间设施、应急物资、人员组织、通信供电等资源，极端天气面前，山区防汛工作就多了一段安全距离。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宇，
5: 我市健全完善山区相关区避险转移的责任台账，形成了一村一清单，并将责任体系融入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实现了责任链条信息化的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逐一落点落图，各区对照范围完善人员转移台账，细化村级的转移预案。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礼拜礼。
7: 新闻礼拜礼，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一个叫做8公里17分钟50元的热搜话题，让人很是好奇。点进去一看，原来还是一个暖心的故事，说河南郑州的一名网友发了一个短视频，表扬一名外卖员。当时这名网友家里有病人，急需一种药品，他在网上下单以后，又给接单的外卖员23岁的张帅元打了一个电话，嘱咐说这个药物要的非常急，还主动提出会额外打赏。张帅元听说是送药，立刻加急配送，全程8公里仅用了17分钟，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这名网友收到药品后也当场打赏了50元，并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有人指责打赏50元太少了，甚至有人造谣说打赏并没有实际到账。张帅元看到好心顾客被无端网暴后，主动站出来澄清，说自己当场就收到了打赏，何况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他说这是他从业以来第一次承接救命应急物资订单，他感谢顾客对他的信任，希望流言蜚语尽快停止，让顾客一家恢复到平稳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啊，大家都能看明白了，个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掀起这场舆论风波的人必须受到谴责。这件事儿里，外卖员张帅元说的那句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让大家看到双方都是讲究人，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其实本来就无关金额多少，也不只展现了外卖员这个群体的职业道德，它关乎人心向善的本能，展现了每一个普通的好心人最自然的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而在共情善意抵制网暴的同时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这个紧迫性恐怕不比送药低，这就是这场急速配送背后的安全隐患。咱们简单做个数学题啊，八公里用时17分钟，也就是0.283个小时，那速度就是路程除以时间，8除以0.283约等于28.27公里每小时，这还是平均时速，刨去等红绿灯，在路况好的路段，骑手的速度只会快于这个数字。而我们知道，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也就是大家说的电动车新国标，电动车的最高设计时速不应超过25公里每小时。当然了，这次是救命，是危急关头的无奈之举，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送法不能成为日常配送的标杆，这不仅是确保外卖员本身的安全，更是在保障公共交通安全。而要让外卖员不玩命，同时确保类似送药这种紧急任务能救命，绝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既要又要，关键是要补上外卖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服务短板与机制漏洞。除了那个老生常谈的不超速就超时，不赶路就罚款的算法困境之外，这一次的案例更提醒我们，面对急救药品或者应急物资这样的特殊订单，目前一些平台缺乏专属加急配送通道，更没有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和容错机制，逼着骑手把平均时速骑到28公里多，既违规了，其实又没快出多少去，说实话性价比并不高。如果平台能针对特殊紧急订单设置用汽车或者摩托车乃至无人机配送的应急预案，是不是就能避免外卖员用个人安全为应急需求埋单的无奈选择呢？值得庆幸的是，行业监管正在补齐短板，校准乱象。北京市商务局等部门近日印发的《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昨天刚刚实施了，新规明确要求平台履行算法备案手续，严禁以违规路线极限时效倒逼骑手冒险，必须以合法最高时速核算服务时间。这不但为行业良性发展打上了关键补丁，也为全国外卖快递行业规范化治理提供了一个范本。好的行业生态啊，从来不是倒逼骑手以险换速，而是让每一次赶路、每一次善意都有底气，让平凡的坚守与温暖在规则的护航下长久延续。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如今，赵一曼的名字已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
1: 在日前揭晓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中国之声专访全永先，一起来听《秘密》的创作历程。
2: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 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8: 还在这儿，
2: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9: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10: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9: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11: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9: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0: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9: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 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2: 嗯，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9: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0: 也有脆弱的时候，
9: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
2: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9: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扭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0: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9: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又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8: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普通路人对陌生人有强制施救义务，但是如果将他人带入危险境地，开车撞伤行人，争吵刺激他人使对方产生轻生行为，或者肢体冲突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昏迷，亦或发现有人正在经受不法侵害等等，这些时候还可以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吗？如果放任不管，对方伤亡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
1: 哪些场景下的漠视会构成刑事犯罪？哪些看似伸张正义的私利维权手段完全不可取？如何守住法律底线，掌握理性合法维护权益的正确途径？来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法眼看剧。
12: 悬疑剧《昨夜将至》中，孙海涛披着慈善基金会理事的外衣，长期对多名女性进行侵害。被害人赵小琪的母亲为了给女儿讨个说法，找上门与他理论，被孙海涛推倒，重伤昏迷，最后不治身亡。第二天早上，孙海涛面对众多媒体，继续上演所谓的正当防卫戏码。
13: 之前就有您强奸赵小琪的传闻，您对此有何回应？赵小琪女士的长期精神问题是否与你有关？
14: 最恶毒的谣言，我 我相信赵爱轩的母亲一定是被人引导成这样的。昨天晚上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将她送去了医院，并且报了案。
13: 但就有监控显示，事发后您的车在医院附近停留超过20分钟，这20分钟您在做什么？
12: 剧中赵小琪的母亲在地下车库拦住了孙海涛这个20年前侵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孙海涛将老人推倒致其重伤昏迷，拨打120又挂断，将老人搬上车送医，却停在医院门口20多分钟，眼睁睁看着老人错过最佳抢救时机，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15: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海龙认为，实施侵权或加害行为后见死不救、故意拖延，这样的漠视会将普通民事纠纷、治安冲突直接升级为严重的刑事犯罪。
16: 因为剧中孙海涛的推倒行为啊，他其实是一个先行危险行为，由此就产生了法定的救助义务。孙海涛主动出手推倒老人，他的这个行为直接制造了他人重伤昏迷、生命垂危的危险状态。那么孙海涛他作为一名成年人，他是完全能够预见到重伤老人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必然就会死亡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他却故意拖延、拒不施救，最后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他就具备了漠视他人生命的放任故意，客观上呢他也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17: 当年你要把这些都说出来，我今天就不至于跳楼了。
18: 你为什么不说啊？你当年为什么不说呀？
15: 剧中面对赵小琪弟弟的声声质问，韩栋无言以对。20年前，韩栋亲眼目睹孙海涛对同学赵小琪施暴侵害，但他选择了沉默，这让原本完全信任他的赵小琪绝望跳楼，导致下肢瘫痪、精神失常。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欣指出，这样的沉默是典型的包庇。
19: 剧中韩栋20年前，他全程目击了孙海涛施暴的完整犯罪全过程，清晰知晓孙海涛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属于法律意义上明知他人犯罪的情形。在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核查案件真相的时候，韩栋因为自己的母亲病重，需要孙家资源帮扶等个人私利，刻意隐瞒了关键的案情，拒不如实作证，阻碍案件侦查。像他这种知情不报、刻意包庇的行为，直接导致这桩陈年旧案一直尘封了20年，让施暴者长期逍遥法外，严重妨害司法机关正常办案秩序，构成包庇罪。
13: 这次韩栋站出来，他要为自己20年前的沉默赎罪。现在我也要站出来，我们越沉默，坏人越猖狂。今天说这句话，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孙海涛的真面目，让曾经知道这件事的人、听过、看过这件事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发声。
15: 剧中韩栋想揭露孙氏父子的罪行，弥补心中对赵小琪的愧疚，他绑架拘禁了孙海涛，逼他录下认罪口供。李海龙说，
16: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对涉案人员进行侦查、抓捕、控制，这是国家有关机关的专属法定职权，咱们普通公民是无权私自行使的。即便拘禁的对象是作恶多端的犯罪嫌疑人，即便行为人的初衷呢是为了伸张正义、弥补过错，但是他私自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依然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国刑法第238条明确规定，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构成非法拘禁罪，所以在认定这个罪名的时候是不会受到行为人维权初衷以及对方过错的影响。
15: 韩栋取证后放了孙海涛，孙海涛立即报警，韩栋因涉嫌犯罪被警方抓获。李欣说，
19: 像这种私刑逼供的方式，不仅无法获取合法有效的证据，反而让自己从维权者变成了施暴者。
15: 剧中林美月呼吁遭受孙海涛等人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知情人勇于发声、揭露犯罪，他的话触动很多人。李海龙强调，
16: 正义啊，它是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实现，私刑永远替代不了司法。像非法拘禁、暴力逼供、知情包庇等等这些行为啊，看起来像是在替天行道，实际上却是在以身试法，超出了私利救济的这么一个必要限度。所以大家在面对违法犯罪时，唯一正确的方式啊，就是报警求助，配合司法调查，依法理性维权。
12: 本期法眼提示：普通人目睹陌生人遇险，选择旁观不施救，可能仅受道德评价，一般不违法。但是，负有特定义务的公民，面对法定情形，不能漠视，必须施救、报告、举报、作证。拒不履行义务，会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这个夏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点燃整个东北的激情。昨晚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最终大连队4-0战胜对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沸腾全场的比赛最高票价也只有19.9元，
1: 就是这不到20块钱的亲民球票，在开赛以来的前6个核心比赛日里，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一张小小票根如何点燃整座城市的文旅热潮？来听总台记者刘华栋、曹向荣、江继元的报道。
20: 裁判员，入场。
21: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0000人的铁西体育场场场爆满。凭比赛的有效票根，观众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心动不已。
22: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23: 感觉怎么样？
22: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感到就是很荣幸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
24: 我这第一站到的故宫，完了到东陵、北陵、棋盘山，还有中街、太原街，都想溜达溜达。
25: 关注一下免费。
21: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近5000平方米的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
26: 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前三场市场的累计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近70万元，官方文创产品销售突破了30余万元，合作商本地的冷饮同步推出了东北超文创的足球冰激凌，铺设了东北区域10万家的终端市场，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大约20%。
21: 为打破体育场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介绍，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辽宁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同比增长21.9%，拉动关联消费76亿元。
27: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21: 从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到锦州烧烤街、丹东沿江夜市、抚顺南站老站房，到处都是球迷们打卡消费的热闹场面。小小的一张球票，变身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8: 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我们的游客总消费达到了384亿元，也同比增长了9.5%。同时呢，我们还推出票根红利，联动了都市圈41家景区和我们2800余家的商户，游客的满意度达到了92.7%。
1: 场内的赛事汇聚起超高人气，场外的小微企业也借赛事红利乘风而起，鸡架摊主、烤猪蹄商家主动出资赞助，本土极致厂凭借开幕式巨型视觉展示拓宽全国客源。赛场流量又是如何反哺城市实体经济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9: 全国包邮。
21: 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家10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30: 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31: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32: 来猪蹄鸡架啊！
2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万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33: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1: 比赛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2300多平方米的巨型 TIFO， 这件作品也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起制厂。厂长庄红回忆起制作过程，难掩激动。
24: 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刮坏了。我就带两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

0: 块，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我很骄傲。我们目前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20%。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1: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近1亿元，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 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5: 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的比赛昨天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决出了男团、女团的4强队伍。男团4强分别是山东卫侨向上运动、北京一点心动、上海地产集团和黄石东楚。昨天晚间的比赛，大家对于王楚钦和林诗栋是否会直接对话抱有期待。不过在四强形势较为明朗的前提下，两人都没有出战。山东卫侨向上运动凭借阵容的深度优势8-3取胜，北京一点心动8-4击败了黄石东楚，两支队伍同样携手晋级。而北京一点心动更是凭借这场胜利拿到了常规赛第2的位置，在总决赛的对阵中占据了主动。女团4强分别是山东鲁能、山东卫侨、黄石东楚、上海中心。山东鲁能力克山东卫侨拿下常规赛头名，两队携手率先突围。这场比赛也因为有王艺迪、陈幸彤、蒯曼等国手之间的较量而尤为激烈。尽管王艺迪2-1战胜陈幸彤，但蒯曼3-0战胜了何卓佳。随后蒯曼和陈幸彤的组合又在双打比赛中击败了王艺迪、严雨桐，帮助山东鲁能取胜。上海中心8-5战胜天津729，黄石东楚8-3击败深圳大学，卫冕冠军深圳大学无缘总决赛。孙颖莎缺席了全部常规赛的赛程，让深圳大学实力受到较大影响，失去了竞争4强的机会。今年乒超联赛迎来了新队伍、新赛制、新规定，加剧了各队之间的竞争，增加了比赛的看点，也是为了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奥运备战。每支队伍至少注册一名 U19 运动员，且前3盘 U19 运动员必须出场的规则也为年轻队员的成长提供了空间。总决赛将于12月在广州举行。根据规则，常规赛排名第1的队伍将在3-4名队伍中挑选自己的对手，没有被挑中的队伍将对阵第2名。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赵欣彤遗憾地遭到逆转，8-10不敌卫冕冠军英格兰选手威尔逊，无缘决赛。第1阶段威尔逊5-4领先赵欣彤，第2阶段开场威尔逊先胜1局，随后赵欣彤连胜4局将比分逆转为8-6领先，但紧接着威尔逊连胜3局以9-8率先拿到赛点。第18局中威尔逊打出单杆51分后错失红球，但赵欣彤没能抓住这次机会，短暂的攻防之后，威尔逊凭借一杆精准的长台打开局面，并最终取胜。今天威尔逊将与特鲁姆普争夺冠军，决赛将采用21局11胜制，分下午和晚间2个阶段进行。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根据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今天下午4点开始到16号下午4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在林芝市正式开赛。赛事汇聚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共设5个赛段，比赛总距离超570公里。 国际方面，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7个欧佩克加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2026年年底。这一决定意味着联盟将完成当前阶段的所有既定增产计划，但同时留下每天约200万桶的减产措施继续执行。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加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7: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6: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雨欣，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王东宇、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的歌。白小白本名白杨，1994年1月10号出生于吉林长春，是中国内地男歌手、演员、快手平台主播。他早年生于普通家庭，自幼热爱唱歌，通过自学和直播积累粉丝。2015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你说这样分手》，正式开启了音乐的生涯。作为吉林省青年扶贫大使，白小白多次参与家乡的公益活动，用影响力为家乡代言。他以接地气的音乐风格和真实的态度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其作品兼具流行性与情感共鸣，也是互联网时代草根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精挑细选了白小白的几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希望他的歌曲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爱你不问归期》，发行于2020年4月17号。这首歌以深情而坚定的歌词，通过风、太阳、云、江水等自然意象，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成为婚礼现场和情感表达的热门歌曲。白小白也凭借着这首磁性的声线和真挚的演唱，把歌曲当中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也让这首歌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演唱的《我爱你不问归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不得，忘不舍》，是歌手白小白演唱的一首伤感的情歌，由林华勇作词作曲，发行于2020年1月份。这首歌以深情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在爱情当中爱而不得、忘而不舍的复杂情感，也成为表达情感纠结的热门歌曲。

再见那天，我们连话都没有说，隔着人海，隔着岁月，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你是我的执念，是我深藏的柔软，也是我一生的遗憾。错过的风景再也无法补全，就像白小白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终究是错过。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相互陪伴、宠溺的美好画面，成为表达爱情的热门歌曲。这首歌呀，也让白小白凭借词曲在快手平台迅速走红，成为其代表之一。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白头之约，定三生，红叶盟誓，永不分。愿所有相爱的人以爱之名共度余生，风雨同舟，甜苦共尝，就像这首白小白演唱的《最美婚礼》。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没有什么颜色能像它一样，从远古洞穴的壁画到现代的旗帜与口红，始终灼烧着人类的灵魂。它既是危险的警报，也是爱情的誓言。古人如何从自然中捕捉这抹热烈的色彩， 又为何它在神话、战争与艺术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很少有人意识到红色在动物王国里啊承担着多么复杂的沟通使命。雌狒狒用鲜红的臀部向潜在的配偶发出信号，这种直白的方式在人类看来或许有些粗野，但大自然从不讲究礼仪。而在知更鸟身上，无论雌雄，胸前那片红色的羽毛都同样的醒目，它们不是为了吸引异性，而是为了宣示领地。诗人们赞美过这种红，却未必知道它的真实用途。狐狸尾巴末梢那一抹红褐色，煮熟后大龙虾外壳爆发出的炽烈颜色，这些红色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演化逻辑。动物们用羽毛、皮毛或者甲壳展示色彩，但更多颜色其实隐藏在它们体内，肉眼无法直接看见。比如印度黄那种温暖的金黄色调，竟来自喂食芒果叶的奶牛的尿液。再比如古代最珍贵的提尔紫和绿松石蓝，是从地中海一种海螺的腺体中提取的。几千年来，人类从各种软体动物体内榨取出缤纷的色彩，烧焦的象牙和骨头能研磨出一种偏暖的深黑色，碾碎的骨头和贝壳则能够制成柔和的白色。这一切都暗示着动物体内藏着无数沉睡的颜色，而其中数量最庞大、最令人着迷的正是各种红色。但动物能够提供的最直接的红色，莫过于它们喷涌而出的血液。在欧洲艺术传统当中，来自动物甚至人类的血液常常扮演着符号性或辅助性的角色。例如，血液曾被用作布匹的染料。1413年，威尼斯就明令禁止这种做法，但直到19世纪，某些纺织品染料的配方里仍然能看到血液的影子。从动物体内提取红色染料，在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其早期来源

源却出人意料，甚至有些匪夷所思。这种极为重要的红色染料最初来自一种极其不起眼的生物疥虫。欧洲文化向来对昆虫不太待见，但昆虫却送给了他们三件珍贵的礼物：美丽的红色染料、蜂蜜和丝绸。用来提取红色染料的疥虫在历史上备受珍视，它们本身以及用它们染成的布匹常常成为东西方之间、新旧大陆之间争相抢夺的战利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染料还可以充当外交礼物和嫁妆，在两种不同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13世纪早期，保加利亚沙皇将妓女许配给拉丁帝国的皇帝，陪嫁的60头牲畜驮满了金银珠宝，外面还特意用奢华的红绸来进行包裹。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红色疥虫主要包括印度紫蛟疥、亚美尼亚红疥、东青红疥以及美洲胭脂虫。红色在自然界中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信号，然而大多数现代人早已不在野外谋生，而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食物，因此渐渐遗忘了如何解读这些自然信号。人们只能通过报纸和杂志得知红色的浆果和蔬菜有益健康这一说法，而且颜色越深效果越好。植物当中的红色来自花青素、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这些成分同时也是抗氧化剂，被人体摄入之后，它们能够清除体内四处游荡的自由基，如果放任不管，自由基会加速衰老。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现代营养学的发现，但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这句谚语早已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人，尽管古人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现代研究表明，鸟类其实也懂得这个道理，果实所含的花青素越多，颜色也就越深，鸟类也就越喜欢吃。当花青素含量极其丰富时，水果甚至会呈现出紫色或者黑色，但只要受到挤压，流出来的汁液多半还是红色的。某些植物依赖鸟类传播种子，鸟儿吃掉果实后，种子会随着粪便排出体外。鸟类依靠颜色选择食物，作为种子传播媒介的它们更喜欢颜色深红、花青素含量高的果子。这样一来，鸟类获得了更健康的饮食，而植物也能将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从胭脂虫到朱砂，从古罗马的权势象征到现代中国的婚礼喜服，一本书读懂红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欢迎继续收听。人们翻遍每一块石头，想方设法地寻找红色，凭借材质和努力，人类能够让隐藏的红色显露出来。无论是从地下开采的红色矿石，还是从动植物体内提取的红色染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红色的故事能够从原本不红的东西变化而来。这些红色在烈火中诞生，人们称其为人造的或人工的。人们普遍认为人造红是现代的产物，但事实上它的历史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能够认识人造红的价值并亲手制作人造红，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定义人类的重要依据之一。制作颜料并将其用于装饰，是人类拥有共同符号活动的实物证据。在史前社会，人们就已经开始收集红赭石，在它被用作炼铁原料之前的几千年里，它主要被当作颜料来使用。当时人们也收集黄赭石，因为它们能够变成红色，这一过程如同魔法一般。第一种具有广泛文化价值的人造红，就是能够在火焰中变红的黄赭石。人类第一次发现黄赭石变红可能纯属偶然，但要将其变成一种可进行复制的活动，

就需要一定的观察力和技巧。大多数石头并不会变色，那些具有开创精神的人类祖先便开始学习辨认哪些石头能在火中变色。石头由黄变红后，会被掩埋在火焰燃尽后的灰烬中，此时的石头十分柔软脆弱，需要小心翼翼地将其从灰烬中分离出来。人们可以像分离小麦和糠皮那样，从吹风的方式分离红色矿物和余烬，也可以用浸水的方式，余烬浮起，灰尘溶解，矿物自然沉淀。数万年前，人类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近4000年前就有了关于其中技术细节的文字记录。黄色转变为红色的重要性，可以从希腊人对黄色的称呼中看出端倪。他们将黄色称为黄者色，意为无生命的，而红色则时常与生命关联在一起。燃烧黄者石就像是唤醒它，让它重获生命的过程。此后用黄者石制作红色颜料的方法一直流传至今。人们会将黄者石放进特制的窑中烧制。今天通过分析晶体结构的改变，考古学家可以判断史前的红色石头是自然生成还是人工烧制。一块烧制过的赭石从火中取出时就会裂开，由内到外整体变成红色。在19世纪这一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涌现出大量全新的通过工业化手段生产出的红色颜料。这些红色并非源自天然矿石或植物提取，而是诞生于工厂的化学反应与机械流程之中。尽管每一种新红色的发现与合成过程都蕴含着独特的技术突破或偶然发现，背后或许有着各自的研发故事，但严格来说，这些故事并不能够被称作真正的传记，因为他们所描述的对象，这些工业红色是被普遍视为没有生命的化学产物。即便是创造他们的化学家与工程师，也通常这样认为。从这些工业红的命名方式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们往往以化学式、编号或者发现者的姓氏来标志。这种冷静、客观的命名惯例，明确地将它们归类为无生命的工业制品或化学物质。然而，正是这些被视为无生命个体的新工业红，成为推动19世纪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们是当时方兴未艾的化学工业革命背后最关键的产物与驱动力之一，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油漆涂料、印刷油墨等众多行业，极大地丰富了商品的颜色选择，刺激了消费与生产。也正因如此，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人造颜料常常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现代现象，是工业时代与科学技术的专属产物，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同样掌握着制作人造颜料的高超技艺，例如通过化学反应人工合成的朱红，以及通过焙烧铅白获得的铅红。此外，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线性历史观认为，现代人造颜料的诞生标志着颜料制作从依赖经验传承的古代手工艺，向基于科学探索和新兴工业技术的突破而彻底的转变。这种观点将历史进程简化为一种断裂与飞跃，但历史的真相远比这种简单的叙事更为复杂和连续。古代的人造颜料制作本身就蕴含着朴素的化学知识与实验精神，而现代工业红的诞生也并非一蹴而就，它深深植根于长期的技术积累、跨文化的知识交流以及从实验室到规模化生产的渐进式演变过程之中。以19世纪初的茜草为例，茜草是最著名的天然红色颜料来源，而荷兰是欧洲最大的茜草颜料供应国。荷兰制作茜草颜料的方式以小规模手工匠制作为主，各个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各地依靠所生产茜草颜料的不同色泽和持久度，建立起当地产品的声誉。
各地还为茜草生产者提供公用的烘焙室，以便他们将2到3年收割一次的茜草根茎带到那里进行烘干、提纯和研磨。这种生产模式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但在法国，人们发明了处理茜草根茎的新方法，整个过程更加的集中化，从茜草种植者手中接过了颜料生产的控制权。法国人开始在工厂里以工业化的规模烘干、提纯、研磨茜草根茎，生产出的粉末会被充分搅拌，因此每个批次产品色泽均匀，毫无差异，出厂后直接用于染色或绘画。到1840年，荷兰人开始感受到法国对其茜草市场构成的竞争压力，为了赢回部分市场，荷兰人撤销了禁止混合不同色泽茜草粉末的规定，并优化了生产工艺，但仍坚持小规模手工生产的模式。而到1860年，市场上又出现了新的竞争者，用煤焦油合成的人造红，那是一种廉价、肮脏且迅速积累的工业废料，却彻底改变了红色的生产格局。翻阅这本《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一种颜色可以承载如此厚重的故事。从远古洞穴的红赭石，到现代工厂的合成染料，从介虫的血液到玫瑰果的营养成分，作者用多学科的视角把红色从艺术、历史、科学中层层剥开，让你在每一次看到红色时都多了一层理解与想象。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胭脂虫饲养员说，这是有趣又开眼界的一本书。原来古代最昂贵的红色来自仙人掌上的小虫子，欧洲国王的红袍用了上万只胭脂虫来染色。读者朱强说，从西班牙征服者掠夺胭脂虫秘方，到化学家发明普鲁士红，红色一直是权力与财富的角逐。读者哲拉的眼睛说，全书彩色印刷，作者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不乏艺术史的浪漫。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伏羲造字。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是用结绳来记事的，多一只羊打一个小结，多一头牛打一个大结，结满十个小结就打一个圈，十个圈就是一百。人们把绳子挂在墙上，一家的账目就清清楚楚了。可是时间一长，绳子被老鼠咬断了，账目就全乱了。为了弄清账目，人们之间相互争斗起来，天下大乱。伏羲看到人们这样争斗，心里很是着急，他在天台山顶想办法。他看看天，天上有太阳有月亮，太阳只有一个，就画了一个小圈表示一，加上月亮就是两个，画两个小圈就是二，三个小圈是三，四个小圈是四。可是画圈太麻烦了，就改画点儿，后来又改画线，这样一二三数字就造出来了。可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光有数字还不行，还得有其他的字。伏羲又看看天，看看地，按照万物的形状造出了日月水火土羊鱼牛等几百个字。伏羲心里可高兴了。正在他得意的时候，有个小孩来找他说，伏羲，你造的字恰当不恰当？
2: 你说恰当不恰当？
1: 我说有很多字都不恰当。
2: 哪些字呢？
1: 比如牛只有一个角，鱼却有四只角，羊字有六只角。
2: 伏羲没有想到这个小孩比自己还要聪明，连忙问，你是谁？
1: 小孩回答说，我叫仓颉。
2: 仓颉，那你就把我造错的字改过来吧。
1: 仓颉说，伏羲，你已经造的那些字人们都用习惯了，就不必再改了，以后你就不必再造字了，还是由我们自己来造吧。
2: 伏羲没办法，只好同意让人自己去造字。
1: 人自己造的字一个个都很恰当，据说在所有的字中仓颉造的最多，所以后来人们只说是仓颉造字了。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中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那未来5年中小学的教育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第一个变化，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第二个变化，要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建设。第三个变化，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第四个改变，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第五个变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的学校。第六个变化，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第七个变化，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第八个变化，建立健全全龄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第九个变化，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的队伍建设。第十个变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那么高中有哪些变化呢？变化之一，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生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的录取。变化之二，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第三个变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第四个变化，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第五个变化，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第六个变化，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这些变化呢，家长们也不要过多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推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另外，变化之二，将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关键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的机制。第三个变化，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第四个变化，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的管理。第五个变化，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第六个变化，加强人口20万以上的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第七个变化，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的必修课程。

生活呢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今天和大家分享六种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心态。第一种，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第二种态度，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呀，你觉得自己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的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也能悄悄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不要着急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理。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第三种心态，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个人啊，做了一个比喻，说如果健康是一，其他后面都是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时才更有底气。第四种心态，要有拒绝力所不能求的要求，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我们啊，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第五种心态，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第六种心态，不要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一试。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一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头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一个好的母亲呢，是家里最好的风水，能够旺三代人。李嘉诚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一个男人最成功的事情是娶一个好老婆。你看哈，你的爸爸有一个好老婆，你的童年将在幸福中度过；你将来找一个好媳妇儿，你的中年将在幸福当中度过；你的儿子找一个好老婆，你的晚年将在幸福中度过。诚然，在一个家庭中，爸爸和妈妈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母亲是跟孩子接触最多的，母亲的情绪和性格对孩子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从孩子在肚子里时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遇到一个好的母亲啊，是孩子的福气，未来不一定多么成功，但最起码孩子幸福感很高，过得不会差。而这类母亲对于孩子来说堪称灾难，遇上了就是孩子的悲哀，将来很难有成就。一个悲观消极、怨气冲天的母亲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能量场，很难养出自信开朗的孩子，而且这种怨气会充满整个家庭，影响整个家庭的能量场。我心即宇宙，心里想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母亲长期消极悲观，打击孩子，就会导致孩子性格变得悲观、自卑、懦弱。有一项调查统计显示，87.4%性格急躁、悲观消极、情绪敏感的女孩，其背后往往有一个脾气暴躁的母亲。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的孩子，还会变得内向、胆小，甚至形成压抑型人格。当妈妈陷入悲观情绪的时候，会让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甚至长期的情绪低落。母亲的情绪能量影响着全家，负面情绪容易传染给孩子，使其陷入负面情绪的囚笼，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有研究指出，母亲抑郁会增加家庭冲突的风险，进而增加青少年的精神症状。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和情商，母亲的负面言行会让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变得极端，甚至学会攻击他人，成为其情商发展的毒药。除了对孩子的影响之外呢，母亲这种性格还会导致整个家庭氛围很压抑，家人之间互相指责。一个冷漠阴郁的妈妈会让一家人处于压抑之中，互相指责，彼此伤害，给孩子造成一生的心理阴影。如果母亲总是抱怨生活，传递消极情绪，孩子不仅无法感受到幸福，还可能变得对生活失去信心。如果呀，母亲将自身的怨气归结于外部的因素，比如经常埋怨丈夫没本事，埋怨子女不争气，埋怨命运不公平，这些消极悲观的怨气冲天认知可能传给子女，导致他们在未来择偶时产生不合理的恐惧和焦虑。有心理专家指出，心态平和、情绪稳定的母亲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就是妈妈的情绪稳定和慢慢的正能量。正能量的妈妈呀，可以给孩子传递源源不断的力量，从而托举孩子走向光明的未来。孩子和大人都是一样的，都像一台机器，而正能量就是机器的动力。正能量多，整个家庭都会散发一种积极的作用。正能量的妈妈能给孩子带来积极的影响，一个乐观温暖的妈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

爱与希望。母亲的快乐与正能量会感染孩子，使孩子更加阳光。那作为家长，事事必须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起良好的榜样。母亲自己的品德、原则和思想呢，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成长。母亲是孩子的原件，孩子是母亲的复印件。作为母亲啊，也应该减少指责和抱怨，多给予正面的反馈。再累也不要当一个负能量的妈妈，通过正面引导，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勤奋和积极的人格。一位消极悲观的母亲啊，可能不自觉地让家庭变成情绪的消耗场，而一位情绪稳定、积极乐观的母亲，则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情感港湾，帮助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前几天，世界经济论坛与前燕出版集团联合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的报告。这一份已经连续发布14年的年度报告，依据技术的新颖性、发展成熟度和潜在的影响，通过严格的遴选程序，筛选出未来五年最值得关注的十项新兴技术。今年入选的技术当中啊，有八项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的物理系统。报告指出，技术与产业层面的竞争优势正在从软件能力转向对基础设施、材料、生物过程以及工业数据的掌控能力。前燕首席执行编辑弗雷德里克·芬特认为，今年的报告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变，也就是最具影响力的技术正从软件领域迈向物理世界，而人工智能 AI 仍在多个方面持续推动进步。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斯特凡·莫根塔勒表示，这些

技术每一项都足以独当一面，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当我们将其汇聚审视，便能窥见创新演进的整体脉络。他们在能源、医药和制造领域所呈现的全新范式，足以挑战我们长久以来对技术如何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以及疑难病症等全球性难题的固有的认知。接下来我们来广泛的说一说。第一种技术叫做泛载电力物联网。泛载电力物联网能够将建筑、车辆和各类设备从传统的电力消费者转变为电网资源，实现实时储能和回馈供电。新型电池技术、更加智能的协调软件以及新的补偿机制，使这种双向能量流动具备大规模的应用条件。关键的战略问题是，这些分布式资源最终能否形成共享的韧性系统，还是继续分散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第二种技术叫做直接提离技术。直接提离技术可直接处理卤水，在数小时之内完成离资源的提取，而传统蒸发池方法往往需要数月的时间，同时减少土地和水资源的消耗。目前阿根廷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早期工业项目已经证明这一项技术能够在复杂环境下实现规模化的运行。未来值得关注的是，过去没有进入锂供应链的地区能否借此形成新的提取和精炼中心。第三种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它是能够通过大气窗口将热量直接辐射到太空，使表面温度低于环境温度而无需消耗电能。这种材料已应用于涂料、薄膜、屋顶瓦片和纺织品，并且已经被写入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中国的建筑范围。它的进一步推广有赖于标准化的测试，纳入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以及高温地区持续的政策支持。第四种技术叫做降解技术，它可以因为极难降解而被称为永久化学品。它的降解技术利用超临界水、电化学处理和紫外光催化等方法，打破其中稳定的碳衣浮键。目前呢，针对城市地下水污染和工业废物流的商业化处理设施已经投入运行，但是实现大规模应用还需要建立经过验证的销毁标准、统一责任框架以及本地化处理基础建设。第五种技术叫做精准发酵技术，它是通过对微生物进行编程，使其能够在工业规模下生产蛋白质、脂肪等分子，从而减少对土地啊、气候和畜牧业资源的依赖。目前呢，利用发酵技术生产的乳蛋白和鸡蛋蛋白已经进入了市场，并且被多家大型食品企业所采用。这一项技术未来的发展还取决于资本的投入、监管协调以及转型过程当中对于农业从业者的影响。第六种技术叫做外泌体药物递送载体。外泌体是人体天然存在的细胞囊泡，通过工程化的改造，外泌体能够携带药物穿越包括血脑屏障在内的生物屏障，实现定向递送。自2022年以来，针对癌症、神经系统疾病以及新冠长期影响等领域，相关临床试验已超过200项。报告认为，规模化制造、质量控制和监管框架仍然是制约其临床应用的主要的因素。第七种技术叫做个性化癌症疫苗。个性化癌症疫苗根据患者肿瘤突变信息进行设计的，它通过训练免疫系统识别此前没有能够发现的癌细胞，实现更有针对性的治疗。在胰腺癌和黑色素瘤研究当中，相关试验已经取得足够积极的结果，有望推进至3期临床研究。它的未来能否成为标准治疗方案，也将取决于成本、生产能力以及测序基础设施的可及性。

一种技术叫做量子模拟药物的研发。量子模拟呢，能够直接的依据物理规律模拟分子行为，它的预测候选药物候选分子的折叠结合和相互作用过程的精度远超传统的计算。在过去的五年，量子药物研发市场规模大约增长了一倍，大型制药企业与相关机构的合作呢，已经产生早期的应用数据，建立统一的验证标准和监管框架，也是推动这一领域从合作研究走向药物研发流程的重要前提。第八种叫做助 AI 理解环境的世界模型。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数据学习物理环境的底层规律，使 AI 系统能够对从没有直接经历过的情景进行推演。最后一种技术叫做基于格的密码学，这个呢是将信息编码在高维几何结构当中，结构对于经典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来说都是难以破解的。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已经于2024年完成后量子密码标准的制定，欧盟、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及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也已经设定转型的时间表。当前面临的任务是在量子计算机具备破解能力之前完成关键系统的升级，以保护今天已经被收集和存储的加密数据。

我们接着来说这样一个话题。前几天我看到了啊，安徽有一名男子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八斤。这原本是一条警示的视频，评论区却彻底的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还有瘦身博主呢，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这一则视频的当事人啊，本想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之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八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生豆角减重效果更佳。在网络平台上啊，也有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的症状。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豆角呢，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啊、红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相关人士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他说，皂苷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消化道黏膜，会引起恶心、呕吐这些症状，而植物的凝集素毒素阻碍肠道，它也会破坏肠道上的上皮细胞，所以呢，这两种毒素的话，其实直接对消化道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室主任迎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发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迎向东说，利用这个减肥很危险的，你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有引起横极温溶解症，还有脏器损害这样的病例。所以呢，专家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的烧熟煮透才能食用。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才能食用呢？去除的方法，一般情况下的热处理，比如说你可以水煮20分钟的话可以完全去除，或者是炒的话也能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更长一些。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绝对不是脂肪。体重的快速下降，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肠道内容物。恢复正常饮食或者进水吃饭以后呢，水分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除了吃夹生的豆角，网上还流传的催吐啊、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的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这一类的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很多健康的问题，所以说减肥的朋友们啊，咱要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减肥，千万不要拿健康来换体重。频繁的腹泻会破坏肠道的屏障，包括肠道菌群失调，也会引起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食道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喷门的永久松弛，形成反酸、恶心、烧心，成为永久的变化。顽固性腹泻或者呕吐

吐催吐之后呢，会出现严重的低钾，甚至于会引起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睡眠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啊，失眠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2025年，在受访居民夜间平均睡眠时长大约为6.97小时，没有达到7小时的健康睡眠标准，并且0点后入睡已经成为国民的常态。有研究发现，睡眠时间低于7个小时或者超过8个小时，由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各位疾病导致的死亡率都会显著提升。也就是说呀，长期睡眠不足7个小时，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还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这些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呢？显而易见的是，睡不好会影响第二天白天的精神状态，从而对工作和学习造成不利影响。对于那些需要驾驶或者进行高空作业的人来说，这种影响甚至可能增加人身安全的风险。此外，前一天的睡眠不足还会对大脑的高级功能产生负面的影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研究就验证了这一点。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研究人员设置了3组人员：正常睡眠的对睡照组、连续7天每天只睡5小时的部分睡眠剥夺组，以及一整晚睡不着的安全睡眠剥夺组。所有参与者都要被要求浏览一组照片，然后再浏览一些与照片相关的正确和错误的信息。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TSD 和 PSD 组的参与者更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更倾向于在回答问题时选择错误的信息。这一项研究揭示了睡眠剥夺，特别是全面的睡眠剥夺，可以影响个体在面对错误信息时的记忆和判断能力。更具体的说，24小时的睡眠不足呢，可以产生与血液酒精浓度为0.1%的个体相当的认知障碍。要知道，血液酒精浓度超过0.08%，这个就属于醉酒驾驶了。睡眠呢，对于人体健康至关重要。短期的睡眠不足能够造成损害认知功能。那如果这种状况持续时间更长，它将对身心健康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比如增加偏头痛的发病率，比如增加心脑血管的疾病风险，比如影响心理健康，加速大脑衰老，也可以缩短预期的寿命。所以我们该如何调整睡眠呢？首先啊，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睡眠的环境，这意味着我们应该避免在床上使用手机，确保我们睡眠环境是舒适、安静和黑暗的。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日常习惯来改善睡眠质量，这里包括避免晚上大量的饮水，减少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入，以及避免使用强光。我们还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你像维生素 D 可以改善20到50岁人群的睡眠质量。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或者营养补充剂来摄取维生素 D 和其他有助于改善睡眠的微量的元素。总之呢，睡眠对我们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长期受到失眠的困扰，咱不妨尝试上述我来说的方法改善你的睡眠质量。同时，朋友们，咱要努力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理性面对失眠，避免因为偶尔的失眠而产生过多的焦虑。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心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非常欢迎你和我一起重温老歌，重温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所有听到的一些歌曲呢，都是和台北这座城市有关。台北是多雨的，也是多情的。那我想，多情的台北之所以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游客，主要是因为它是一座非常多元化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台北人呢，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吴念真还有白先勇是我最喜欢的两位台湾的作家，两位台湾的小说家。那这两位的作品呢，都有深深的情怀，都会去关注台湾的这种社会民情。吴念真所描绘的社会底层人士的辛酸和悲情，然后白先勇呢，会着重去描写上流社会的那种浓郁的乡愁。这两个人搭在一起啊，就是一幅非常完整的台湾故事，就是一幅最生动最欲贴的台湾人情。如果说他们俩合在一起的话呢，就变成了一幅韵味十足的台湾的风情画卷。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吴念真作词《搭错车》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一样的月光》，由苏芮演唱，还有一首呢，就是《最后一夜》，是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改编电影的主题曲。我们来听蔡琴的轻盈浅唱。首先苏芮带来《一样的月光》。

蔡琴的声音真的是像蓝丝绒一样的美丽，每一个音符都唱到了我们的心里。蔡琴的声音也是在下班路上抚慰我们每一个因为忙碌了一整天，所以此时此刻感到有些劳累的人的身心。欢迎你继续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来聆听关于台北的故事。其实我在2011年的时候也去过台北，但是当我今天在准备这样的一期节目，在搜索关于台北的歌曲的时候，我惊讶于竟然和这座城市相关的歌曲会如此之多。其实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座城市当中的人如此的多情，如此的多愁善感，才有了如此精彩的关于台北的老歌。那么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期，在台湾呢有一对组合，当时呢他们是以城市民谣风格为主的。当时呢这个组合叫做优客李林，可能很多朋友会非常的熟悉。没错，就是由林志炫和创作者李记他们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李记可以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然后用他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唱出了很多这座城市当中年轻人对梦想对情感的追求，而林志炫的那种漂亮的高音呢确确实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激荡在心间的一种非常让人能够有昂扬斗志，或者说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生活是有一种嘹亮色彩的这样的一把嗓音。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台北这座城市的音乐故事，听到的是林志炫和李记优客李林认错。

1984年的歌曲，发表于1985年的专辑《王芷蕾的天空》。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台北的天空》。其实歌曲在当时的台湾应该是非常的有影响的，以至于后来有许许多多的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当然，这首歌曲稍后你会听到，它唱的是轻柔舒缓，表现的是上世纪的80年代初期，有许多台湾的学生呢纷纷赴海外，然后留下的时候就对那种故土的记忆和乡愁，应该是一首非常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年轻活力，但是有一些淡淡的哀愁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听到的是张清芳的版本。用这样的一首歌曲结束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再见。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

0: 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由刘兰芳、袁阔成提供。

0: 那元《善天方》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2: 《警示通言之示爱达人》。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为何会有多达478位 QQ 男友？女孩怎么会如此失踪？平日里相貌平平、自卑内向的她，为何在网络中变得风情万种、妖娆妩媚？478位亲密男友到底是谁劫持了她？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示爱达人》。
3: 2005年6月的一天。一位24岁的女孩向同事发短信求救，称自己被人关起来了。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名叫李婉柔的女孩只是个很普通的公司职员，大学毕业不久，相貌平平，性格内向，为人谦逊，平时与人无怨无仇，更没有任何感情和金钱上的纠纷，怎么会突然被人劫持了呢？随后，在李婉柔的电脑里，警方意外地发现了两个 QQ 号， QQ 号自动登录后，里面的聊天记录更是让人大吃一惊，也由此揭开了李婉柔的失踪之谜。
2: 24岁的李婉柔出生在河北保定，父亲是普通工厂职工，母亲下岗后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家里条件并不宽裕。大学毕业前夕，沉重的就业压力让李婉柔一时间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山西一家企业发来的面试通知。李婉柔这才记起来，自己前段时间在网上投简历，也投到了这家公司。虽然李婉柔在家这边也能找到服务员一类的工作，但她再三考虑，还是决定去山西那家公司。虽然是背井离乡，但觉得那份工作更有前途。
3: 现实生活中的李婉柔并不出众，相貌平平，性格内向，在大家眼里啊，她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孩。大学四年里呢，李婉柔身边的很多同学都谈过恋爱，只有李婉柔始终是孤家寡人。这并不是因为没有男孩子追求她，而是因为李婉柔啊，虽然外表普通，内心呢却对自己的爱情要求很高，一心呢希望找个优秀的男孩。正是这种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尊的心理啊，让李婉柔没能收获自己的爱情。在李婉柔的内心深处，她其实并不满足于这种平淡，而是非常向往那种绚丽的生活。
2: 她遇到了谁？又是怎么开始有了欲望的萌芽？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示爱达人》。2003年7月，李婉柔回学校办理有关毕业手续时，遇到了同学刘娜娜。只见打扮时尚的刘娜娜手里挽着一位高大帅气的男友。中午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李婉柔表示很羡慕刘娜娜有这么好的运气，找到这么好的男朋友。刘娜娜却告诉李婉柔，现在的男人找女朋友不再满足只找个漂亮的花瓶，更倾向于那种情商高又风情万种的女人。
3: 刘娜娜的一番教导让李婉柔颇为心动。其实说起来，刘娜娜并不比自己漂亮哪儿去啊，也没有自己成绩优秀，她都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恋爱获得爱的真谛，找到这么好的男朋友，自己怎么就不能通过这种恋爱方式让自己也成熟起来呢？自己也可以找一些各有所长的男孩试着谈一下恋爱，让自己在这些爱中变得风情万种起来，提高自己的情商，为今后真正的恋爱打下基础。

0: 婉柔开始注意起了自己的衣着打扮，每天都要穿不同衣服去上班。虽然在公司都要穿工装，但她还是很在意在路上别人看她的眼光。可是李婉柔不善于交际，现实生活中就是办公室和宿舍两点一线，根本没有机会认识异性，更别谈去找人示爱提高情商了。这也让李婉柔很苦恼。
1: 一天晚上，一个老同学呢送给了李婉柔一套 QQ 服装，李婉柔在穿上后呢，在 QQ 上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大美女。过了没一会儿哈，一个叫蓝宝石的男网友呢便请求加她为好友。对方的恭维的话让李婉柔很受用，这是李婉柔第一次在网上和陌生的男人聊天，也不知道具体说什么，两人啊就随便的说了一会儿话。
0: 蓝宝石提出要看李婉柔的照片，李婉柔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自己的生活照片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那边就没有动静了。李婉柔很沮丧，她不甘心地问蓝宝石为什么不理自己了，是不是嫌自己长得丑？蓝宝石诚实地坦白了，并告诉她，男人都想找个漂亮的网友，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要么找借口不发过去，要么就发朦胧点的艺术照，这样才能多点神秘美，更能掌握主动权。
1: 蓝宝石随口的几句话却让李婉柔觉得有些开了窍，自己平时总以为和人交往呢就是真诚相待，看来男人喜欢的不是真诚，而是那种欲追不得的感觉。过了几天，李婉柔又结识了一个新网友，这次李婉柔故作神秘，果然迷住了对方的心。交谈中啊，这位颇有文采的男网友呢让李婉柔又学到了不少充满爱意的情话。后来李婉柔呢又结识了一位网游高手，和他的交往中啊，李婉柔呢学会了一个爱的真谛，和什么样的人要说什么样的话，女人要投其所好，男人才会迷恋。此后啊，李婉柔开始迷恋起这种网上恋情，她一次又一次的结交着各种不同类型的男网友，也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了和各种各样男人交往的方法诀窍。到了2005年5月，他的两个 QQ 号里已经累积了478位男网友。
0: 这么多的男网友都是做什么的？这些人中谁又和他的失踪有关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示爱达人》。通过调取2005年5月16号晚上李婉柔的聊天记录，几个在那天晚上和李婉柔聊过天的男网友进入了调查范围。第一个和李婉柔聊天的男网友叫夏天的雪，他和李婉柔在网上已经交往3个多月了，经过2年多的网上示爱，此时的李婉柔在网上俨然已经是一个恋爱高手。得知夏天的雪是一个大学老师，他投其所好，平时和他说话常常引经据典，那些唯美的古诗词也经常出现在他们聊天的内容中。在交往了2个多月，夏天的雪已经完全被李婉柔迷住了。
1: 夏天的雪啊主动提出呢要来山西看望李婉柔，李婉柔呢并没有答应他的见面请求，两人就因此发生了一些争执。5月16号晚上，李婉柔呢又和夏天的雪因为见面的事情纠缠起来，语言中两人有了冲突，李婉柔索性就提出了分手。夏天的雪很生气，指责李婉柔是在欺骗她的感情，并扬言自己会在网上揭穿她的恶行，两个人闹了个不欢而散。
0: 第二个和李婉柔聊过天的男网友叫从头开始，他是一位美发师，起初两人交往很是火热，可经过一次见面后，两人的关系渐渐淡了下来，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两人在网上聊天次数少了很多。5月16号晚上，两人再次说起甜言蜜语，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从头开始说自己给李婉柔买了一套很漂亮的时装，要她过来看看，还说自己在家里为她准备了一个特别大的惊喜。李婉柔好像有点不愿意，委婉地拒绝了2次。从头开始又说，想到李婉柔前段时间说自己的电脑太旧了，这次的惊喜和这个有关，李婉柔才答应，表示待会儿有空的话就去看看她。
1: 这第三个和李婉柔聊过天的

0: 韩网友啊叫地平线，你看这名字取的哈，真名呢是叫王龙海，应该是李婉柔结交已久的男友。在聊天记录中呢，两人亲密的称对方为哈老公老婆。王龙海还说啊，如果李婉柔愿意，可以去他那边，他可以负责帮李婉柔呢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实在不行啊，他可以养活李婉柔一辈子。李婉柔呢告诉王龙海，自己感觉很幸福，稍后呢他会趁休年假的机会去和他见面。两人啊就这样聊了一个多小时后，李婉柔称自己啊已经有点累了，想早点休息。随后两个人互相在网上吻别，哎，下了线。
1: 经过分析，劫持李婉柔的这个人就在这三个男网友里面，到底会是谁呢？又为了什么劫持李婉柔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示爱达人》。2005年5月20号晚上11点多钟，从头开始在他的出租屋里被逮捕归案，被他关在屋里的李婉柔也同时获救。经过审讯，从头开始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通过查看他与李婉柔的聊天记录，不难发现，他们两个人已经在网上交往了很长时间了，而且两人的感情也算是很融洽。究竟从头开始为什么突然翻脸，把李婉柔关在自己的出租屋呢？
0: 从头开始啊，真名呢叫张宇航，广西桂林人。20岁那年呢，在熟人的介绍下来到天津打工，在一家大型的美发店呢做美发师。2004年的下半年啊，他和李婉柔在网上相识，和很多人一样，张宇航呢也在网上给了自己一个虚拟的高贵身份。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位从外国回来的发型设计师，不仅技艺高超，而且呢还有自己的店、房子和车。
1: 这么好的条件，李婉柔对他自然是投入更多，而张宇航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想方设法的在李婉柔面前表现得像那么回事。随着交往深入，李婉柔和张宇航的感情越来越好，没过多久就开始老公老婆的互相称呼了。时间久了，张宇航竟然有了和李婉柔结婚的想法。在他看来，李婉柔是个很优秀的大学生，自己要真能交到这样的女朋友，这辈子也值了。
0: 2005年2月，张宇航一咬牙一跺脚，邀请李婉柔来天津和自己见面，还主动提出呢自己负责所有的费用。然而这次见面，两个人对对方都有些失望。张宇航发现，现实生活中的李婉柔并不像他在网上表现的那么优秀，而李婉柔呢，则在张宇航的坦白中得知，原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海归，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虽然如此，但李婉柔并没有责怪张宇航，相反，他还对他的做法表示理解。李婉柔的这个理解啊，让张宇航很意外。他觉得这个女孩虽然没有他在网上表现的那样风情万种，但她却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这样一来，张宇航反而对李婉柔更倾心了。
1: 李婉柔回到山西后，和张宇航在网上继续往来，而张宇航不知道，李婉柔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她真心想和他谈恋爱，而是她的示爱经验告诉她，就算不喜欢一个男人了，也不必生硬拒绝，相反，继续保持暧昧的关系对她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于在恋爱中收到男孩的礼物，那是对方心甘情愿付出，根本不用拒绝。而张宇航为了讨好李婉柔，继续送她各种礼物，李婉柔也是来者不拒。一厢情愿的张宇航却不知道李婉柔的真实想法，还以为这个善良的女孩并不嫌弃自己条件差，是真心跟自己交往，因此对李婉柔的感情更深了。李婉柔的白马王子出现了，她真的心动了，一往情深的张宇航会怎么办？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示爱达人》。
0: 到了2005年5月，李婉柔对张宇航呢却开始渐渐疏远起来。张宇航呢很着急地问李婉柔在干什么，怎么总不上网？李婉柔呢找借口说自己最近要参加职称考试，很忙。其实呢， 李婉柔最近在网上结识了一个真正让她

0: 感觉到哎有点动心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王龙海。王龙海是一个医生，和那些在网上夸夸其谈或是想找一夜情的男人不一样。王龙海一开始就明确地表示想找一个贤惠的女人结婚生孩子。两个人在网上谈了一会儿啊，他那淳朴的语言就让李婉柔有种触电的感觉。那一刻李婉柔觉得这个男人就是自己示爱了这么久应该俘虏的男人。
1: 果然在网上早已轻车熟路的李婉柔没费多少力气就俘虏了王龙海的心，同时细心的他还让朋友悄悄去王龙海的医院调查他的个人情况和他在网上说的是否一致。和王龙海交往了一段时间后，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李婉柔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在网上示爱的目的，于是开始渐渐地和那些男网友疏远，这其中也包括张宇航。
0: 为了让张宇航知难而退，李婉柔找借口说呢，两人分隔两地，不可能有将来，只能分手。张宇航不知道这是李婉柔的借口，以为啊真的是这样，冲动的他竟然辞了工作来到了山西。李婉柔没想到张宇航会这么执着，他吓了一跳，因为怕激怒张宇航，他只好呢一边敷衍着张宇航，一边慢慢的想办法，看怎么呢从中抽身。来到山西的张宇航并不满足在网上与李婉柔交往，开始呢想方设法的追求李婉柔，有时啊到他公司接他下班，有时来到家门口送他上班。他的行为让李婉柔很烦恼，却无可奈何，只好呢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向张宇航提出分手。
1: 张宇航这才开始怀疑李婉柔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欺骗自己。为了查出真相，张宇航在网上买了一个名为灰鸽子的黑客程序，随后在网上和李婉柔聊天的时候，他提出想把自己的全家福照片给李婉柔看，李婉柔点了点接受，却就此安装了这个木马程序入侵了李婉柔的电脑后，张宇航开始毫无遮拦地翻看着李婉柔电脑里的所有资料，也包括李婉柔的 QQ 聊天记录和她的电子日记。张宇航这才明白，原来李婉柔把自己当成示爱对象。张宇航怒不可遏，他觉得自己付出的太多，一定要让李婉柔付出代价。
0: 第二天晚上，张宇航呢又与李婉柔聊天，他以送电脑为名呢，把李婉柔骗到了自己的出租屋。把李婉柔骗来后啊，张宇航本想与李婉柔发生关系，但李婉柔强烈的反抗，有些犹豫的张宇航呢，最终没有强行施暴。但他要求李婉柔把这段时间以来从自己这儿得来的好处还给自己，还要赔偿自己的损失。李婉柔不同意，张宇航呢便强行把李婉柔留在了自己的出租屋，不让他离开。后来啊，李婉柔趁张宇航不备，给自己的同事发短信求救，这样才有了本片开头的一幕。
1: 然而，张宇航的归案并不是事情的终结。在非法关押李婉柔这几天，他一直忐忑不安，知道自己会被逮捕。他在自己家的电脑上登录了李婉柔的 QQ 号，并找到了王龙海，将李婉柔示爱并骗了自己的感情和钱财的事全告诉了王龙海。王龙海知道后，对李婉柔的好感消失殆尽，毅然提出了分手。而这件事的曝光也给李婉柔的生活工作造成了很大影响，人财两空的他只能无奈地辞职离开。
0: 其实啊，示爱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儿，既伤害了别人的感情和尊严，也丧失了自己的人格。社会经验需要循序渐进的方式来积累，绝不能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捷径。同时啊，恋爱呢也要双方情投意合，绝不能抱着游戏的态度来对待。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

0: 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

0: 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

0: 0052-400-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南来的，北往的，三儿如何绕路的，红岗那头缝缝的，还有四线安达的。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每天在节目当中啊，凤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呢，抓紧时间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说最近呢，金华市的某机非机动车车上，一位老人突然一个踉跄，脸呢朝下摔倒到地上，伤势不明。那么面对摔倒的老人，周围的人是如何抉择的呢？咱们一块儿来听听。说到这耳朵里面长出蒲公英，这可不是什么童话故事。话说一颗蒲公英的种子真的在一个宝宝的耳道里扎了根，发了芽，开了花，这可咋办呢？话说最近在咱大庆的一个饭店里啊，有个女的甩给一个男的5000块钱之后，又给了他两个嘴巴子，然后转身走人了。这情节在电视里是常见，这到底是发生啥事了呢？一会儿听风跟你说一说啊。好嘞，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下面时间就听风给大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几件事吧。
1: 大庆无分号，百湖独一份儿，个性女主播，泼辣东北味儿。
2: 急了，你吓死为师了。
1: 家长里短科，新奇搞笑事儿。
0: 今天给大家捣鼓几下大凤小半句话。
1: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0: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有一件事情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哈。温暖上学路第三季现在呢已经启动了几天的时间了，在这几天当中呢，我们也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来自全市各界的朋友们的这种爱心，这种温暖，想要传递给我们赵源县的一些乡村学校里的孩子们。那么在这儿啊，凤尤其要说一句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帮助孩子的方式有很多种。那么这一次啊，咱们大凤故事会节目呢，也想啊为咱们赵源县下面的乡村学校建立5座爱心书屋，那么在这儿呢，凤也是邀请咱们全市各界的朋友，如果说您家有孩子的这种科普教这个科普类的、文艺类的，包括工具书类的这个读物啊，赶紧哈、啊。通过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捐献给这些孩子们。另外如果说大家想买新书的话，那就更加的欢迎。咱们这次呢做的就是这个爱心书屋的活动，把您家的这些书籍啊捐献给这些孩子们。当然了，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这种杂志类的呀，包括教辅书籍啊，比如说什么练习册呀、教科书啊，这些咱们都不要的啊。只要文学书籍、工具书籍，包括科普书籍，孩子们的课外读物，这些可以的。咱们将集结起来，为这些孩子建立爱心书屋。好了，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在每天节目当中啊，凤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的事儿。这个说老人讹人的事儿啊，四川前面一段时间发生这个事儿，让大家又一次反问自己，说老人摔倒了到底该扶不该扶？那么最近在金华有个老人就摔倒了，那么路人是怎样做的呢？话说25号的早晨7点多钟，金华市区后城里街和迪尔路交叉口的一个非机动车道上啊，一位老人突然一个踉跄，脸呢朝下是摔倒在地。当时呢正是早高峰时间，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很多，看到老人摔倒，有些人是径直走开，也有不少人呢停了下来。可是停下来的人是你看着我看看你，谁也不敢上前去扶起老人呢。话说这老人大概有80多岁，挺瘦弱的。摔倒之后呢，老人也曾经试图自己爬起来，但是勉强把上半身撑住，下半身怎么也动不了，只好又趴在了地上。这时候啊，他的身边已经围起了不少人。孙女士呢，恰好骑电瓶车经过，马上把车停在一边。孙女士啊，最近也听到了扶老人被讹的新闻，也是心有余悸。可是遇到这样的事儿，她总觉得得做点什么吧。一问还没人叫救护车，赶紧拿手机拨打了120。放下电话，孙女士又挡在了老人面前，指挥过往的电瓶车和自行车绕道，以免撞到老人。那么其他呀，守在老人身边的这些市民朋友们也很自觉的围成了一个圈，把老人护在中间。默默的守护当中，有人跑到街头叫来协警，了解情况之后呢，协警将在地上躺了5-6分钟的老人慢慢的搀扶了起来。而这时候呢，救护车也到了路口了，医护人员对老人做了初步诊断，还好啊，老人只是脸上蹭破了皮儿，牙呀有点出血。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医护人员呢还是把老人送上了救护车。看着这救护车开远，大家才渐渐散去。两个原本不相识的好心人边走边聊，传来一声叹息，哎，真是不敢去扶啊。其实朋友们咱想想啊， 这扶老人被讹的事还是少数。事实上，从彭宇案到现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善行义举，那是不胜枚举啊！一个又一个最美的人物，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在默默地宣示着真善美这种东西，从来没有离咱们远去过，而是时时地存在在咱们身边、咱们周围。任何时候，在关注发生纠纷的摔倒个案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最美的肯定比无赖的多。说弘扬真善美需要惩戒假丑恶，而惩戒假丑恶也是为了保护真善美。但是啊，要防止咱们在摔倒的路上别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忘了从哪儿出发的，出发的目的，需要全面公正的看待什么东西是大方向，什么东西是小毛毛刺儿，是吧？不让这个做好事被讹这种事儿啊一叶障目，别让他呀就这个防止啊社会道德滑坡这种谬论呢污染咱们大家的心理，伤害咱们大家的良心呢。说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危险，这咱得说将心比心，咱们自己要碰到危险的时候，所有该不该帮人、会不会被诬陷，都会没了悬念了。当然，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不只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面对需要专业知识的救助对象的时候，如果自己不具备专业施救知识，不妨借助通讯设备求助专业机构。什么意思呢？就是包括有些摔倒的老人，咱不服，是为什么呢？是怕造成二次伤害。确实啊，有的人比如说胳膊腿摔折了，你要上去这么一扶，完了不一定会什么样了，尤其是你说这个前胸啊，包括这肋骨，这些地方，要是万一折了，你这么一扶，没准就造成这个内脏啊又被扎了什么，那是啊，专业的话咱也不会说，就这个意思。这玩意儿都是讲究方式方法的哈。好了，大家都知道啊，这种子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在沙漠里都能发芽。虽然说知道这些，但是听说下面这个种子生根发芽的地方，您还是会惊讶，竟然在宝宝的耳朵里。说呀，北京有个1岁04个月的女宝宝，名叫然然。4个月前呢，然然的妈妈王女士啊，发现孩子总是抓耳朵。王女士一照孩子耳朵，还发现里面真有东西，但掏不出来。心大的王女士啊，也就没当回事儿。可是最近几天呢，然然是哭闹不止，王女士才把孩子带到了医院。一检查发现呢，哟，嗨，这然然耳朵里呀，竟然有一个蒲公英的种子，而且开花了。要说这蒲公英占满了耳道壁，轻轻一碰就会出血，连手术室啊有十几年经验的老护士都感觉特别的不可思议，觉得都瘆得慌，所以呢只能通过全麻手术取出了异物。到现在啊，王女士还在后怕，因为啊医生告诉她，如果你们再晚点治疗，种子还会吸附耳膜长到脑干里呀。大家在惊叹花种进入到耳朵的同时，不禁疑惑，这玩意儿怎么在耳朵里就生根开花了呢？医生告诉大家，人体耳道内啊温暖湿润，而且还会有分泌物，这些都可能是导致种子生根开花的营养物质。就当家长的大家记住，那孩子不会无缘无故的哭闹的，那孩子要一瞅一足，咱们就得提高警惕了，是哪儿不得劲儿啊，还是怎么着了，一定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变化，辨别危险。比如说孩子吃东西被呛咳嗽了，就得高度怀疑是不是气管里面进去异物了。现在小孩不好养，咱得承认，那过了那段时间就好了，大拎实点就没事了啊。凤姐啊，我想问一下，有蛀牙怎么办啊？我觉得有蛀牙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上医院，你这玩意儿你的偏方啥的不靠谱。凤姐呀，我觉得报警是最好的办法。说什么呢？刚才老人摔倒那事儿哈，哎呀，老人摔倒这事儿啊，其实想想挺让人感觉到悲哀的。咋说呢？也没有办法，你这确实，我就说咱们大家就在救助别人的过程当中，真的啊需要勇气，也得需要智慧。脾气坏坏说了，救人需要找伙伴，没有证人还是不要轻易出手相救了，惹上官司损失金钱，凉的还有那颗热心呢。啊，说的也是挺对的。小呆瓜，我看到你的照片了，小姑娘小小的看不清，说你说说，哎呀，咱们在今年呢要给咱们赵源县下面的5所乡村小学建立5个爱心书屋，那么这5个爱心书屋呢就需要来自全市各地各界的朋友们奉献出您的爱心啊。我就救助过下棋晕倒的老人，万幸身边还有许多的人，老人被120拉走了，后来听说老人脑瘫了，再也没有见到他出来。过了许久，家人还四处打听我的消息，然后还跟我道歉呢，道谢啊。很不错，我觉得呢好事到什么时候咱们都应该去干。无论何时，就是如果说身边没有其他证人怎么办呢？那么赶紧拿你这手机。有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这个做法有点让人觉得哎呀不舒服，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也是为了大家 所有人能乐呵一点着想哈。凤姐，我家这电视怎么收不着广播视频广播呢？是不是和机顶盒有关呢？如果是油田的数字机顶盒，可能就收不到咱们的节目了啊。市政的还是能够收得到的。啊，咱们说下面这个事儿，说这个昨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凤给朋友们讲了个小偷，偷了别人的手机之后呢，很有良心的手抄了近千条电话号码寄给了失主。今天要说这小偷更让人意外。几天前，宜春市的刘先生啊，去某部门办事儿，看到停车场车满为患，就把车呀放在了马路边上。半个小时之后，他办完事儿出来，发现车门大开，放置的驾驶座上的提包不见了。于是他马上意识到，可能是自己没锁好车门，或者呀遇到智能开锁的窃贼。可令他最懊恼的是啊，提包里除了2000块钱现金，还有身份证、驾驶证。证件还有手机内存的这个电话号码和重要资料丢了，非常麻烦。而就在杨先生清理车内其他物品的时候啊，竟然在驾驶座下发现了自己的身份证、驾驶证被小偷留下了，其中啊驾驶证内还夹了200块钱现金。看到证件被留下，杨先生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而面对小偷留下的200块钱，他哭笑不得地说，可能是小偷感到内疚而表示歉意吧。现在这什么人都有哈。哎呀，说完这个这种奇葩的小偷，咱们再来去说一个发生咱们大庆的事儿。这个姐们儿也挺奇葩。那说25号这天呢，让路区富强村一个饭店的包房里传出了打斗声，老板赶紧报了警。这是发生啥事儿了？说让路公安分局民警到现场的时候，包房里就剩一个小伙了，脸上明显有被打的痕迹。包房里餐桌上啊散落了5000块钱现金。饭店老板说了，当时啊他和服务员听到里面打起来了，敲门想劝阻，但是里边就是不开门。随后啊听见一个女的说这点钱算给你的医疗费，紧接着这女的就带人走了。小伙子被分局民警带回分局啊，在公安局之后，这到公安局之后啊，小伙子说呀扔钱的是自己的现任女友。原来啊这小伙子当时正偷偷摸摸的请前女友吃饭呢，结果被对象知道了之后啊就带人来闹了。之后民警把小伙子的女友也叫到了分局，小伙子女友说了，当时只有自己动手，其他人并没有动手，扔在桌子上钱就是给他当医疗费和分手费的。最终啊，小伙子表示不追究女友责任，双方在不友好的气氛之下分手，随后各自离开了。你说这说点啥好呢？耐揍也活该。真的，你要是说真是跟你前女友出去吃饭有点啥事儿，你跟你对象说一声哈，我要这么的那么的，或者你带着对象去行，偷偷摸摸的，是不是还心里有别的事儿啊？你当初你要没想跟他算。

0: 你别处别的对象啊，是不是？你追回来呀，没那个本事，吃着碗里瞅着锅里的，这样人最不要脸了，最差劲了。这小偷这么有良心，为啥还要当小偷呢？哼，说的有道理嘛，什么良心不良心，就那么回事儿吧。
1: 但凤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
0: 夜听有味儿，欢迎各位接着收听大风姑会儿。凤啊，你说这小子想踩两只船没踩明白呀、啊、踩周沟里去了哈。好了，说这市民瞬间变土匪了。25号上午，安徽蚌埠市张公山公园南门金秋菊花展闭幕，园林部门呢原来准备将部分菊花留给居民，却遭到了众多市民前来哄抢，大家争相将菊花搬回家，现场菊花残叶满地都是。哎呀，就是这样的事儿，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在今年年初或者说去年的下半年也发生过一件，说本来大家是出于好心想赠送给市民，将来能不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想要要的市民过来登记，然后我们给你分，自己抢那肯定是得混乱呢。说百万豪车扔路边，这也太土豪了吧。在榆林文化南路附近一条新建的路上，有一辆玛莎拉蒂跑车竟然被遗弃路边四个多月没人管，没车牌，车玻璃啊全被砸碎，车标轮胎倒车镜不翼而飞，车内座椅啊也全部被损坏，堆满垃圾，车身能被卸掉的东西都被人拿走了。我说土豪，这也太浪费了吧。再说搁四个多月在这儿，当地的部门没有人管吗？好了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

0: 从小点声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风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每天节目当中，凤都会跟朋友们说很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个事情啊，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大家听了之后也不白听，也看一看自己生活当中是不是遇到类似的事情，如果遇到了，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说到这个，现如今有这么一个行当在最近几年兴起的非常快，那么就是快递行业。很多人觉得呀，快递呢是又方便又快捷，但是不得不说，同时它带来这个烦心事儿也不少。这不嘛，家住乘风庄的胡大娘啊，就为这快递伤神呢。说11月9号，胡大娘啊，通过这个申通快递寄了2条棉裤给北京的小孙女。按理说这些天了，这东西也该到了，可是啊，孩子他爸却没收着。胡大娘说了，3天2头打电话就说没收着。后来我儿子说了，说大概呀是这个光棍节货太多了。一查货号啊，这货发上海去了。我说那怎能整上海去呢？那地址明明写的是北京啊。又过了2天，胡大娘的儿子上网一查，说呀包裹已经到了北京了。得，到了北京不挺好吗？胡大娘说了，包裹到北京，但是没人打电话，也没人送货，家里始终有人等着电话。再过几天一查，又回来大庆了，回来了。上礼拜五啊就去找去了，还是没人给他答复。那老太太说了，那等几天吧。可是这两天呢，他到大庆以后能返回北京，说可能是这两天这货回大庆之后还能返回北京。胡大娘说，昨天呢那个我就来找了，找就给我推呀，让我本人上网查，让我到这儿到那儿去咨询去，又投诉。我说我投诉我见不着本人，我上哪投诉去？你要咱实话实说，老太太哪懂这事儿啊？是不是？当初你接包裹的这个程女士说了，说所有的事儿她都不知道。程女士说了，咱要那你要问，你上总店问去，你不能问我呀，我就是帮着代收的。那么事情到底是咋回事呢？大庆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客服的刘经理说了，说之前呢我们都跟他说了，业务员派送的时候呢连续派送了3天，收件人电话一直没人接听，派送地址不详，他只写了个2号楼，派送的次数太多了，所以啊退回来了。包裹免费旅游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对于刘经理所说的话，收件人电话无人接听，刘大娘可不认同，这大娘不认同。申通公司呢也给出了解决办法。这刘经理说了，如果确定收件人电话一直有人接，可以写一张索赔报告交到我们这儿，我们交到总公司，总公司会和北京公司去核实处理的。如果说业务员没跟收件人联系，北京公司得承担责任。如果确定收件人没接电话，有未接来电，咱们公司没问题。事后啊，胡大娘把他这个包裹给他取回来了，申通快递把邮费也退给他了。但是对于包裹没寄到的原因，胡大娘坚持认为问题还是出现在申通快递。这事儿朋友们听明白了没有？公说公有理儿，是婆说婆有理儿，到底谁有理儿？我觉得这事儿要想整明白啊，那也很轻松，是不是？寄件人咱地址写的详不详细？如果说有些人说了，说现在你看凤啊，那快递出事儿的也不少啊，是不是？就这那那这的，包括一些假冒快递的个人隐私啥都泄露了，你写个大致的也行。那你电话号码你得写齐吧，你电话号码你得写准上吗？对不对劲儿？准确不准确？收件人你得定时查看物流箱单，对不对？你看现在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哈，平时就是网购啊，或者说来回邮什么东西用快递，这不快吗？还方便，只要咱有了运单号，货到哪儿了一下就能查着，很方便，也免得邮递员找不着。不行咱们就主动联络他们，是不是？这也是很有必要的。再一个，快递公司也得负起责任，尽量的派送到收件人手中。你打几遍电话你打不通，你是不是可以一个电话往回打呀？怎么个情况啊？电话对不对劲啊？核实一下呀。如果说每一个工作人员能把自己的工作做细了，每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者或者顾客能把我们顾客分内的事儿或者消费者分内的事儿做好了，我相信这样的麻烦自然而然也就会少了。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呢，这快递走的是真慢呢。我有个好朋友好像在网上买东西买了都1个多月了，到现在没到手呢，急得狼哇的，说 我买羽绒服，明年冬天我能穿上，今年冬天吃啥穿呢？过一段时间不在大庆了就。行了，首先啊，先这个跟快递公司联络，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才涉及到下一步维权的问题。那么另外在这儿，凤姐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说咱们遇到哈快递邮快递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我们应该如何为自己维权？也欢迎法律界的人士给咱们支支招。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哈，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呢买一个这个高压锅一类的东西，上面高压锅现在不都是那种那个玻璃钢那种感觉的吗哈，给他老妈买的，买完之后邮到单位，朋友你说绝不绝？那快递邮到单位的时候，那锅都碎乎了，瓢了，都不知道怎么整的，那么样式的，你说，哎妈呀，这我这朋友就维权呐，就跟着快递这顿打官司，后边就又找他们总公司啥的，因为毕竟你看现在快递他都有总公司嘛，你进行一遍一遍又一遍投诉，就跟他都公司投诉，公司要投诉不了就得法律介入，很麻烦。反正在赵源县超等乡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11年来孩子身边没有父母的朝夕相伴，没有享受过与父母其乐融融的幸福，孩子和年过花甲的爷爷相依为命，爷爷呢用残缺的双手努力地抚平着孙女儿心中的伤痛，用全部的爱给孙女儿挡风遮雨。这个孩子叫任雨欣。今天呢，凤啊就给朋友们讲讲这样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说前几天呢，超等中心小学4年1班的班主任刘玉娟见到我们记者时候说第一句话就是，这孩子是我教过这么多学生当中最出色的，最优秀的，这孩子能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如此乐观，很了不起呀。而老师口中的这个孩子就是今年11岁的任雨欣。任雨欣出生之后，父母就到外地打工了，从小啊孩子在爷爷身边长大，4岁的时候父亲意外身亡，母亲也离开了家，至今母亲杳无音信。从那时候开始，爷爷成了任雨欣唯一的依靠。雨欣的爷爷告诉记者说，自己呢原本靠种10几亩土地得来的收入照顾着年幼的孙女和常年患病的老伴儿，老伴儿去世之前呢，看病就已经花光了家中全部的积蓄了。为了能让孙女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把土地出租之后呢，爷爷又外出打工，但是不慎左手受了重伤，落下了残疾，没有办法再从事体力劳动了。一家就这么爷俩，孩子11岁，爷爷又有残疾。孩子的爷爷说，从出生45天我就看着我这孙女儿，一直看到现在，现在手一到冬天呢就麻，干不了活，可是我再苦再累我也不能亏了我们家孩子呀，不管怎么样我也得让孩子上学。在学校里啊，小雨欣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生活上孩子却异常的节俭，在每位老师的眼睛里，孩子都是个出色的学生，懂事的孩子。班主任老师刘玉娟跟记者说，说他成绩一直都很好，一直很坚强很勇敢，不是因为贫困而堕落，知道自己要给自己的明天买单。平时的零食从来不吃，偶尔老师给他一个水果他也不舍得吃，得留到家给爷爷吃。当和我们记者交流的时候呢，小雨欣说呀，他这辈子最大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报答他的爷爷，他要好好学习，长大有出息，报答爷爷的恩情。但在小雨欣的心中，没有妈妈，母爱的缺失是他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在学校里面伤心的时候，他要是哭的话，他说，我会把所有同学都支开，我自己偷偷的哭，我也想妈妈，希望妈妈能够回来看看我。小时候有一首歌我们都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11岁的女孩和爷爷相依为命。

0: 年纪花甲的爷爷是孙女儿的支柱，孙女儿的坚强和乐观也是爷爷的安慰。祖孙二人为了彼此努力着、奋斗着，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关注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帮一帮这个无助的老人，帮一帮艰辛求学路上的小雨欣。缺失的母爱是他心中抹不去的伤疤。
1: 我想听妈妈说让我妈妈过年，我想妈妈了。
0: 父亲的离开只能让爷孙俩相依为命。
2: 最多的就是想他就给你念好书，看我一个我你就是少吃点，怎么就我得念好书，比方说我给。
0: 十一年的艰难生活，小雨欣学会了坚强，更懂得了感恩。
1: 我长大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报答爷爷对我的养育之恩。
3: 让我们共同携手，为他们的艰辛求学路铺就一段坦途。
0: 刚刚呢，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孩子们的故事哈。其实呢，在我们周边的一些地方啊，甚至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家庭。那么这些家庭呢，也影响着这些孩子。其实对于每个孩子来说，都有受教育的这种公平的权利。但是呢，生活当中的种种不幸和种种很现实的问题却制约着影响着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温暖上学路，我记得温暖上学路已经搞了三年，去年是杜尔伯特蒙古自治县，前年呢是林甸县，今年呢咱们又走进了赵源县。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值得我们去帮助的人，都有值得我们去帮助的孩子。刚刚大家也听到了哈，在咱们节目当中最近几天会展播一些这些孩子一些现实的问题，他们真实的状况。在今年的温暖上学路系列活动当中呢，咱们大风故事会节目要在赵源县的5所乡村小学建立5个大凤爱心书屋，给孩子们5个乡村学校的孩子们建立5个爱心书屋，让孩子们在书籍当中获得更多的知识，获得更多的快乐，也了解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您的家里面有孩子们适合孩子们看的书籍，适合8到13岁孩子们看的书籍，要求是什么呢？文学类的书籍、文艺类的书籍、科普类的书籍、故事类的，就是儿童课外读物，但是不要教辅书，不要教辅书，不要杂志，大家记着。而且呢，如果是家里孩子用过的书，我们希望是保存完好的书籍送给这些孩子们，因为我们要放在这个图书室里面，给更多的孩子们看到，让更多的孩子感受到大家对他们的这份关心和这份爱护。当然，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些新书送给孩子们，那么我们更加的感谢。记着我们的受众年龄，看咱们这些书籍的孩子的年龄是8到13岁。给小朋友买书，大家自己斟酌哈，好好的选一选。那么在这儿呢，凤也谢谢大家了。这个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这个医生和患者之间发生的事儿啊，凤在节目当中也没少讲了。可是呢，今天凤要再给大伙儿讲一件，咱们来看看这位医生多像样。说27号，常州当地某论坛的一个题目叫做“常州医院骨科的好医生为一帮小伙子尽快手术，自己掏出20000元救助伤者”，这个帖子引起网友关注。帖子说，前不久常州有一位21岁的小伙子骑车回家途中被面包车撞成重伤，头部内出血，一条腿粉碎性骨折，急需开刀。而肇事者在送来了40000元的医药费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伤者抢救至今已经花了15万多呀，手术费更是没着落呀。在这个时候，这家骨科医院的何双华主任主动送来20000块钱为小伙子垫付了手术费。说伤者孙凯呀，今年才21岁。出事之前呢，他在一家当地的饭店呢做这个领班。当天下班之后呢，他骑着摩托车往家里赶，正在正常行驶途中啊，突然路前射来刺眼的灯光啊，一辆面包车为了避让另一辆车，直接撞上了他这摩托。肇事者扔下他是逃之夭夭，他被巡逻的警察发现，被撞倒在地7个多小时，他才被送到医院急救。那么截止到目前，他已经在医院躺了47天了。而仅仅在重症监护室病房就躺了35天，医药费花了10多万呢。孙凯的父亲孙先生说，当天呢，医院又发了催款单了，要求他们交钱才能输血做手术。 他们现在哪来这么些钱呢？朋友们，对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来讲，几十万的医药费拿得起吗？很难的，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对不对？你看说花了15万多了，现在已经没钱了，四处拉饥荒，咋整啊？这个孙先生说来，就骨科的何医生啊，就问了句，输血要钱了吧？然后呢，这医生掏出2万块钱现金，说那什么，你们先把这钱拿去给孩子手术要紧。这孙先生就说了，说这孩子他爸说了，哎呀，何医生这钱我们肯定得尽快还呢。说这个肇事者是当地人，已经被警方找着了。孙凯父子说了，他们先想方法呀，想方设法把何医生这钱给还了，然后呢再马上想其他办法，把欠医院的10万块钱付清之后出院。目前呢，孙凯的身体康复状况良好，已经能出院了。而在这家医院的骨科病房，一面墙上挂满了锦旗，其中啊不少的都是送给何双华医生的。何医生平时为人非常的低调，他只是说了，说如果耽误孩子身体就不好了，我垫2万块钱先把手术做了再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另外呢，不少护士说了，这都不是何医生头一回给患者垫钱了，不少患者也都在第一时间把钱还给他了。他为人呢热情大方，何医生和患者呢也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我们常说呀，做好事容易，但是坚持做好事不容易。这位何医生有着非常高尚的职业道德，也是真正的做到了救死扶伤。2万块钱可以说是救了一条命。很多时候啊，大伙儿都觉得是医患关系紧张不和谐，但是咱们得相信世界上还是好人多。现在我就说，咱们不说别的地方，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前两天我上咱们大医院去陪一个朋友去看病，就是问题不太大，就身上长着一个类似于像疹子一样的东西哈，就想问问医生怎么回事。就在我们前面排队的是一对老夫妻，就是听话已经听不太清楚，就起码得70大多了，80多岁那样子哈，都是白发苍苍，老头老太太说话就是医生说什么吧，说太专业他们听不懂。哎呦，前面这个医生就这个给我们看病的医生太棒了，哎，就慢声拉远的哈，跟老人家就讲怎么回事，然后呢特别的有耐心，也特别的细致。现在啊，这个医生的这个行事作风啊改变也很大。有没有就是过去来讲说医生有态度不好的，也有，但是朋友们咱想啊，很多时候吧，凤就觉得说我们需要换位思考。医生的职业就是给别人看病，他每天呢，尤其是像你看咱们中国的一些医院，我那记得那时候看那个北京遇上西雅图是吧，里面吴秀波演的那个他曾经在中国做医生，他说我一天看的医生比你在国外这个医生一个月看的人都要多，我看的病人，什么概念呢？每天医生要接触大量的病人，而病人呢往往都是比较心焦，对吧？咱生病了，咱不舒服，所以我看病的时候，我哎呀，就说不上那哪块不得劲儿，我浑身我有气儿我都发不出来，就那种感觉。医生要问两句有的没的，就更是觉得好像你玩我呢，怎么着的，这火儿上来了。有没有脾气不好的患者？有，绝对有啊。有没有脾气不好的医生？肯定也有，因为医生也是人嘛。但是这时候啊，咱们就得需要互相体谅，互相理解。哪个医生能见死不救啊？他们肯定都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救治患者的，对吧？还有就是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做好事容易，坚持做好事容易，坚持做好事不容易。我曾经就跟咱们大庆的医生说，他说凤，其实我们做医生的也很希望你们媒体有的时候能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些病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们啊，有的时候真是心有余力不足，我们每个月工资就那些钱，可是在我们这治病的呢有很多家庭条件很困难的，我们看了心里很难受很难过，我们也帮，但如果每个都帮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也养家糊口，正常也得生活，对不对？可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很多很多。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做公益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多？我们就看到了，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比如说我一个月挣2000块钱，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我还能剩个300-500的，是不是？月月我能剩个三百五百，我攒下来一部分，我可能拿出去50块钱做好事儿，是不是？帮助别人，你别觉得这50块钱少啊，这就是一种态度，哪怕拿出5块钱帮助别人，这也是一种心情。所以凤就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如果咱们有条件，力所能及，我可以去做，没有特别多的影响到我个人的话，凤还是建议大家多做一些好事儿。那句话怎么说？食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帮助别人是件特别快乐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种切身的一种感受，你用语言可能没有办法很贴切的去形容它。你用这个，你可能甚至说看不到一些什么所谓的回报，但是这是一种心理状态。 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也是幸福的啊。好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咱不见不散。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在路上，孩子指着面前的一个人对妈妈说：
2: 妈妈，你看那个人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
3: 小点声，让人家听见多不好。
2: 啊，怎么了？他自己还不知道吗？

0: 以下是爷爷跟小孙女的对话。
1: 哎呦，我的宝贝孙女儿，来，过来，过来。我再来问你，长大以后想当什么呀？
2: 当男人。
1: 小家伙今天怎么了？哎，你是女的，不想当个什么妇联主任什么的？
2: 不想了。
1: 哦，那为啥呀？
2: 奶奶昨天在看女王的时候还说，
1: 这老婆子，快说。
2: 好样的，女人统治男人，男人统治世界。

0: 说有一个小男孩被妈妈带去医院看病，医生为了让小男孩不那么紧张，就指着他的耳朵逗他。
1: 小朋友，这是你的鼻子吗？
0: 小男孩看了看医生，转过头来，很严肃地对妈妈说
2: ：“妈妈，我们需要换一个医生了。”

0: 李庄的李老头是个好脾气的人，最会说话，从来不抬杠。张庄的张老头脾气和他完全不一样，专门抬杠。张老头想，
1: 都说李老头不抬杠，这次我非叫他和我抬杠不可。
0: 主意已定，他就找到李老头说，
1: 我说李大哥呀，我呢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
2: 好啊，说吧。
1: 这个我想盖间房子。
2: 行啊。
1: 我想盖个没门的。
2: 哦，没门的，好啊，严实。
1: 这个我还想盖个没墙的，
2: 没墙的，好，好，宽敞。
1: 我还想盖个实心的，
2: 实心的，哎呦，更好了，结实。

0: 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小男孩不停地吸着鼻涕。站在他对面的一位妇女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和蔼地问：“
1: 孩子，你带手绢了吗？”“
2: 带了又怎么样？我又不认识你，才不会借给你呢。”

0: 有个傻子问东子说：“
1: 大哥，对哥哥咋叫啊？”“
2: 哎呀，称家兄。”“
1: 哦。”
0: 这个人记不住，东子告诉他：“
2: 你把这两个字写下来啊，贴在墙上就记住了。”
0: 这个人就按东子指教的那样办了。过年前因为扫房子把这纸条弄丢了，年后客人来问道：“
3: 你兄长在何处？”
0: 傻子忙往墙上一看，纸条已不见了，就答道：“
1: 哥哥已经在去年扫房的时候不在了。”

0: 除夕之夜，丈夫喝的是酩酊大醉。回到家里的时候，妻子不仅没有像平时那样责备他，反而显得特别殷勤，给他斟茶递水。新年钟声敲响，丈夫也清醒了一些。这时，妻子轻轻地对他说：“
1: 亲爱的，新年到了，等会儿签支票的时候啊，千万别把年份写错了啊。”

0: 一位年轻女士对法语教师说
1: 我多长时间能学会法语？
0: ：“那得看你的用功程度。可你为什么这么急于学法语呢？”
1: 哎，我们刚领养了一个法国婴儿，他已经半岁了。我们要是再不抓紧时间学，等他开始讲话的时候，我可就听不懂了。

0: 旅游者乘坐着一辆大型游览车在华盛顿城观光。到五角大楼的时候，司机告诉大家，这栋大楼花了好几百万美元，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建成。一位矮小的老妇人失声说，
1: 在我们德克萨斯建造这么一座楼房不用花这么多钱，也不用这么长时间。
0: 游览车到了司法部大楼前，司机又解释说道，这栋大楼花了数百万美元，几乎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建成。这位矮小的老妇人又把刚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最后汽车经过华盛顿纪念碑的时候，司机特地把车速放得很慢，一句话也不说了。矮小的老妇人憋不住了，对司机大声嚷道，
1: 哎，别，这是什么？
0: 司机头也不回就说，
2: 太太，对不起了，这个我可不知道，因为昨天这儿还没有他呢。

0: 某位贵妇人已经上了年纪，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但她总想把自己说的年轻一些。有一次，她对一个人说：“
1: 你知道吗？我和我妹妹年龄加起来一共才60岁。”
0: 哎呦呦，你把一个那么小的妹妹丢在家里，你放心得下吗？

0: 刘先生在一家大公司里上班，工资很高，可是他手头却经常分文没有。他妻子掌管家中财政大权，刘先生每次发工资都要一分不少地交到他手里。有一天，刘先生手舞足蹈地跑回家来，一推开门就兴高采烈地对妻子说：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猜猜我遇到了什么好事，我中奖了，奖金是5000元。
2: 这是真的？太好了。
0: 妻子也跟着高兴起来，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却突然把脸一沉，用冷冰冰的口气问道：
2: 我问你，买奖券的钱是从哪里弄来的？

0: 夫妻俩人一起过马路，丈夫也不看什么红灯绿灯，拉起妻子就走。一辆疾驰而来的小汽车险些撞到他们身上，司机慌忙来个急刹车。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大叫道：“你找死啊，笨蛋！”妻子奇怪的望了丈夫一眼，说：“
1: 哎，你说他咋知道你是笨蛋的？”

0: 都说女兵不太好管理，这不，一批新女兵入伍不久，一次在进行队列训练的时候，教官不停的喊口令：
1: 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
0: 这时，一名新兵走出了队列，
1: 哎，你要上哪儿去？
2: 我要去歇会儿，等你决定朝哪个方向转的时候，我再回来，长官。
3: Yeah.

0: 有一个人心高气傲，从不肯让人。一天，他走在街上，对面走来一个人，没给他让路，他当然不肯让了。于是，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的吃着。过了很久，这个人的父亲来找他，着急地问他：“
1: 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站在这儿啊？家里人等着你买米回去做饭呢。”“
2: 我不能走，这有人，他不给我让路，哼！”“
1: 啊？那你去买米，我替你在这站着，看最后谁给谁让路。”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

0: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1: 喂喂喂，
0: 走啊，蹦迪去啊！
1: 哎，听到吗？
0: 看你没动静啊，你怎么？
1: 有信号啊？没信号，挂了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

0: 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使。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13: 《风从东方来》。
15: 起降甘霖，让我们一起为自然界的礼物清新喜悦吧。王铮亮，三月里的小雨。

让一首简单的作品在一种情和景的对照之间，将意境跃然纸上，同时送到我们的心里。一根丝线牵过河。

0: 一根丝线牵过河，郎买梳子解梳头，撒糖子了在外，一见脸儿红。哥哥明明白白就把相思来修。这虽然是咱们江苏江都的一首秧田歌啊，那所谓秧田歌呢，就是从前稻农们在插秧啊、薅草啊，还有挖地、车水等劳动当中解除疲劳、调节情绪而唱的歌曲，所以秧田歌呢又叫做田歌。各地呢还有各种不同的俗称，比如说啊，同样的到了江苏南部就叫栽秧歌，还有车水锣鼓。云田累累等等，有意思吧？还有呢，是把它和山歌、号子混称的，比如说洛秧歌又叫海山歌，还有塘道号子又称塘道山歌等等等等，栽秧歌又叫栽秧号子，非常有意思哈。那这些各不相同的称谓，都生动地反映了田歌、田间歌鲜明的地方性，无一例外都是旋律开阔、声调高亢，是初恋者对爱情的表白。歌词呢，听起来比较的含蓄，可是呢，我觉得这个音乐的性格啊，却是爽朗的、奔放的。你看，歌里面取了这个"撒糖子聊在外"这个"糖子"这种农用工具作为衬词，不仅仅借景咏唱，而且增添了农村生活的劳动气息。那影片《流浪汉与天鹅》也曾经选《一根丝线牵过河》这首歌曲作为影片的插曲。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一路风光一路行。这一站我们去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你听，那悠长的长调牧歌已经在天边升起。

牧歌，徐熙贤的牧歌。其实我们中国叫做牧歌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种啊，我觉得只要有水草的地方逐水草而歌的歌，理论以上应该都可以叫做牧歌吧。但是因为内蒙古像新疆啊，水草更加丰美，所以可能唱歌的渊源更加丰富一些，牧人所唱的歌谣。后来呢，牧歌也经常用在文学祖名或者是人名当中哈。听起这样的歌，尤其是刚刚听到了这个和声的版本，清幽浅唱，哇，整个心都已经迷醉了，飞向了远方哈。实际牧歌呢，也是我们中国民歌的一个类别，流行在我国的蒙古啊、藏族，还有新疆啊的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既然是牧歌，肯定啊，就是主要表现放牧生活、爱情生活、赞美家乡、歌唱牛羊等等，所以它的旋律一般都是开阔悠长、节奏自由，并且的歌唱的声音呢也比较的高亢。当然，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那种舒缓的，我觉得比较倾向于心灵音乐，而且它显得缠绵，略带着忧伤。听这一曲作为结束曲吧，山西河曲民歌《想亲亲》。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
3: 这首开场曲是一首中国维吾尔族的民歌《一杯美酒》，有很多人唱过它，像黄华丽、殷秀梅、还有谭晶、迪丽拜尔等等。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民歌演唱家之一吴碧霞的版本，你听，文之玉舞的《一杯美酒》。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

0: 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显年轻。啊，要说呀，这年过半百，是什么决定了你显老还是显年轻呢？有的朋友说呀，人到50，容貌就是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会留下时光的痕迹。但生活里呢，有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年过半百，有的人呢满脸沧桑，暮气沉沉，一眼看着就特别的疲惫苍老，而有的人呢就相反了，他的眉眼舒展，神采奕奕，通透又显年轻。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这显老与否取决于皮肤的褶皱啊白头发呀，身材胖瘦，其实呢到了50岁往后，皮囊的差异早就是微乎其微了。那么真正拉开中年人颜值差距，决定你显老还是显年轻的，从来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藏在骨子里的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很多人啊，年过半百，心老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啊，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啊，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儿啊，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啊。啊，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啊，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啊是最催人变老的。50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啊。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啊，发火发怒，爱较真儿，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啊、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啊淤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呢就会比同龄人苍老好几岁啊。咱们再反观那些状态年轻的中年人，人家早就戒掉了情绪内耗，已经看清了人情冷暖，看淡了是非争分，学会了放过自己，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得不到的东西，也不焦虑未来发生的未来呀。
那情绪平和的人呢，他的气血是顺畅的，眉眼舒展，神色从容，能够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你的容貌，稳住了半生的福气啊。那么看一个人是否衰老呢，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自律啊。要说这个年轻的容貌确实是可以靠天生，五十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五十，人与人的颜值差距早已经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了，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拉开的。显老的人呢，大多生活很随性啊，肆意的透支身体，长期熬夜失眠，三餐也不规律，重油重盐重糖，久坐不动啊，懒得运动，懒得养生，懒得打理自己，任由身材走样，他的体态是佝偻的，精神是萎靡的。熬夜呢会透支我们的气血，那慵懒就会消磨你的精气神，久而久之整个人就会透着一股疲惫的暮气啊。而显着年轻的中年人呢，都在悄悄地坚持自律，不必说过度的严苛啊，但是要有一些分寸感，早睡早起，养好气血，清淡饮食，调养身体，日常运动要舒展体态。他们呢懂得敬畏身体，珍惜健康，不会挥霍时光，不透支生命啊。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五十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要学会稍微啊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质暗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啊。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五十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地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着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受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堆，看着就没有精气神。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
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

0: 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筑造。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4、5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价格呢，动辄是4、5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2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啊，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5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5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5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现在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呢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2年或者是3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5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啊，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呀，啊，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占1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换呢？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是买点东西。如果说对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5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5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呀，说以前的手机用个1、2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5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5、6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
啊，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哪怕就是千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5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2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商都在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5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需求呢没有什么变化，老手机完全能够满足。再想想咱们买手机能干什么呢？10年前可能会追求啊高清拍照流畅，玩一些大型的手机游戏手游啊，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需求没变，甚至更简单了，我就能够扫码付个款，微信聊个天，可以刷个短视频，看看什么电视剧，追个网剧啊，开个导航，偶尔拍个照，这些需求5年前的手机就已经能够满足了，现在的老手机那更是不在话下，对吧？就像你每天呢只吃一碗饭，咱没有必要说买一个超级大的碗，那日常需求呢没升级，老手机完全够用，换新手机呢是有一点浪费了。像这个手机啊，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5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5年吧，你想想那5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啊，正常情况也得1天一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块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100-200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呢，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开关机一下就好了。嗯，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呀。啊，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
怎么也得四五千块钱吧，五年换个两三次，那得花1万多块。而五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5年，花个一两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来了，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四五千那是一个常态，六七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便宜会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四五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啊。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2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呢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呀，用2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5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机，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5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儿，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5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新手机呢？不是说呀，所有人都要当5年的手机钉子户，理性消费不是抠门，是按需选择。那么咱们来说一下以下这3种情况，该换就换啊，这手机呢，也不用硬扛着。第一个情况是手机彻底卡顿，卡死了，它已经影响你日常的使用，打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启动半天没反应。啊，频繁的死机重启，扫码都卡啊，清理垃圾呀，恢复出厂设置都尝试了，依然没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手机就可以换了。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呀，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就能值个200-300块钱，或者是300-500块钱，维修的话得700-800，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1800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1-2年，该省省该花花嘛。
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冲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啊，早已经进入了五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啊，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五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8: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18: 幸
1: 福
18: 未
1: 来。未
18: 来。
19: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哎，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

0: 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6: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6: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

0: 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2: 位于北京西南90公里处的门头沟区寨塘乡，有一个叫窜底下村的小山村。这里有保存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被人称作是一座有活化石般珍贵价值的古老山村，人称明清山村。这么一个美丽的小山村，为何起了窜底下村这么一个怪名字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窜这个字的含义。在辞海中，窜字是个象形字，有两种含义，一是烧火煮饭，一是炉灶。星字头，宝字腰，林字下面大火烧的字形结构，正是这两种含义的形象体现。窜底下的得名有多种说法，有一种就由窜字的含义而得来。该村村头有个窜宝玉沟，相传是太上老君炼丹聚宝的地方，炼丹要有炼丹炉，炼丹炉就是窜。村子在炼丹炉的下面，那不就是窜底下吗？故而有了窜底下村的名字。另一说法是，明朝时这里是一个军事隘口，名叫窜里安口，村庄位于隘口的下面，故称窜底下村。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朝永乐年间，因北方连年战乱和灾荒导致人烟稀少，朱棣制定了移民政策，窜底下村的先祖就是那时从山西移民过来的。聚集在该村的多是韩姓人家，这些韩姓人家认为韩与韩音相同， 而寒有寒冷贫寒之意，因避讳，于是在确定村民时便选用窜底下这三个字，因为窜字底下是大火，大火烧双木，能驱赶寒气带来温暖，大火烧双木，烈火燃烧，火焰旺盛，含有兴旺发达之意，而窜字上部又是星字头宝字腰，正是兴旺发达的意思，所以韩信人家认为窜字最能冲去寒字的忌讳，是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吉祥与兴旺的字，生活在窜字底下韩信人家定能兴旺发达，于是便给村庄起了个窜底下村的名字，并一直沿用了下来。1956年汉字简化时将窜字改为川，村民就写成川底下村了。川底下村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村子依山而建，房屋建筑层层升高，错落有致，多为明清所建，很有特色。人们从这些古朴的建筑中便可看出村庄昔日的繁华。据传说，山村的繁华还与清朝康熙皇帝有关，说当时村里有一位叫韩守德的村民，长得酷似康熙，结果被选中去了京城郊区的龙凤寺替康熙出家当了和尚，也叫替僧。韩守德因此受到恩赐，他所在的川底下村也受到特别的照顾，因而变得富裕繁荣起来。当然这些都是传说，很难考证，也不足为信，只是为川底下村增添了一些传奇色彩。但川底下村那具有珍贵历史文物价值的明清古建筑却完美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人们以美的享受，令人陶醉。

0: 娘子关村是一座著名的古村镇，位于山西平定县的娘子关下。不言而喻，娘子关村之名源于娘子关。那么娘子关又是如何得名的呢？娘子关是太行山的一个重要关隘，地势险要，奇峰突出，易守难攻，素有三境门户之称，被人称作天下第九关。当初李渊三女儿平阳公主曾率数万将士驻守此处，平阳公主武艺高强，所率之军人称娘子军，故人们将此关称作娘子关。至今娘子关城堡东门额上还留有直立娘子关五个大字。娘子关村不仅因娘子关而得名，而且因娘子关而得到发展和繁荣。早在隋朝，娘子关开通商道后，这里变成了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娘子关的商业也随之得到发展，人口也密集起来。所以娘子关村的村民多数是商贾后裔或守关将士之后。令人惊奇的是，娘子关村虽地处北方，却有着江南水乡的风光。娘子关村又名韦泽村，因与长流不息的沔水相伴，两岸树木茂密，河边芦苇丛生，故而得名韦泽。娘子关村依山而建，顺水而居，村内溪水纵横，溪水沿着村民房舍的墙基穿房过户，流经每户人家，村民们洗衣洗菜在自家门口的水渠中就可进行，十分方便。有的村民甚至将溪水引入自家院子，让其绕院而过，有的还在院中修了小桥，其韵味胜似江南水乡。而能体现北方特色的是那家家户户自制的水洞石磨，这也是娘子关村的意境。用它磨出的玉米面、豆面、小麦面及各种杂面，味道纯正香甜，享誉三境，成为娘子关村的一大特产，这在江南水乡是见不到的，是地道的北方风情。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黄觉古道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山北面，起于长江边的上新街，止于黄觉垭口的老街，全长 2.5 公里。其始于唐朝，已有800年历史，宋、元、明、清处于鼎盛时期，属老八渝十二景之一。古道的下端起于两处，一处位于上新街前区路的左侧，是一条顺坡蜿蜒的青石板铺垫的中大路，是那时通过龙门号渡口连接重庆市区的主要通道，也是通往川黔的主干道。另一处起于海棠溪，紧邻老君洞的一条石凳盘曲的天梯云栈，两条路在黄觉垭口前汇合，曾是历代川黔商贾的必经之地。其道依山势而建，青石板路蜿蜒穿行在生长数百年的黄觉树浓荫中。黄觉古道是古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货物由川江航道而来，经黄觉古道入黔入滇，而西南运回的茶叶等物资也由这里到达朝天门码头，再通过川江航道运往全国。这里走过贩盐贩茶的马帮，走过辗转于川黔两地的客商，还走过入缅抗战的远征军战士。参天古树下的青石板被往来的行人磨得水亮，呈中间低洼两头高的形状，记录着这条古道沧桑的历史。黄觉古道也是历代名人长经之地，曾留下丰富的题刻和精彩的诗词歌赋。斗转星移，日月交替，古西南丝绸之路的绝大部分道路已淹没在时间的风雨之中，但一些雄关险道、裸体马印、诗联题刻至今仍留下深深的历史印痕。在黄觉古道上就有不少摩崖诗、 祠、题刻。而保留至今的川东第一道观老君洞，至今香火繁盛。它还是观赏长江风光、俯瞰桥都、重庆城市新景的好地方。黄觉古道修复和登山步道建设，采用了以自然、野趣、人性化为宗旨的设计手法，还原生态良好、历史悠久的古道，创造了适宜居住、创业、旅游并具有休闲特色的城中区的自然环境。黄觉古道像一根蜿蜒的线，把散落在南山这一侧的黄葛浓荫、古朴民居、杨家山、白沙墓、老君洞、德国大使馆、文峰塔等串联在一起，构成了重庆近郊富有吸引力的风景区。黄觉亚老街口不远处有一座平房，这座房被称为三毛旧居。1943年3月24日，这里出生了一个知名的文化人，他的本名叫陈茂平。
0: 广西四大古镇之一的大须古镇在漓江东岸，父子岩东南，磨盘山北，由西向东沿江而建，大约有1公里长，距桂林市23公里水城。古镇东有朝田新河与福利的马河相接，西连相思江可至永福，北面的漓江贯穿着桂林、新安、阳朔、平乐，可上达湖南，直下广州。大须是水陆交通的要道，又是集市贸易的集中点。大须镇始建于公元前290年的战国时期。关于古镇的来历，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和大须镇对岸酷似石磨的磨盘山有关。相传很久以前，这里荒无人烟，一个年轻人经神仙点化，要把这里变成热闹繁华的地方。神仙说，只要趁月夜把磨盘山拉动100转，就可以实现这个愿望。于是他爬到磨盘山上，喝足了泉水，变成了力大无穷的大犀牛，在月亮升起时把磨盘山拉了99转。这时候月亮下山了，一时天昏地暗，磨盘再也拉不动了。他向西奔去，想留住月亮，才跑出几步便动弹不得了，只好卧在那里望着月亮下山的地方。现在在磨盘山西面，你还可以看到犀牛望月的景致。这个年轻人的行为感动了山下。

0: 姓，纷纷搬来这里定居，勤劳耕作，繁衍生息。后来这个地方真的就发展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大集镇，当地人称集镇为墟，因其规模较大得名大墟。其实在历史上，大墟是自秦始皇开凿陵渠，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后才逐渐繁荣起来。秦汉以后，大墟为始安郡的水路交通码头，便在漓江北岸立街设防，长约5华里，所以大墟镇也称五里古镇。当时各地商人纷纷在这里建有会馆，成为广西四大墟镇之最。到民国初期，大墟已形成8条大街、10多个码头，有逆水行舟上桂林、落帆顺流下广东之说，是桂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直到现在，逢到赶集之日，这里还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墟镇因山清水秀，风光优美，还有小桂林的美称。吉林市位于吉林省的中部偏东，是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曾是吉林省的省会。吉林原名吉林乌拉，是满语的译音，意为沿江的城池。早在3-4千年以前，这里就是氏族部落的聚居之地。秦以前，这里是满族祖先肃枕人的居住地。汉晋时为翼楼国，隋代属漠河，唐代为渤海国，明朝时为乌拉国，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在此建造吉林城，后成为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吉林地处长白山至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气候四季分明，美丽的松花江呈 S 型流经市区，四面环山，三面临水，故有北国江城之美称。另外，吉林还有一个五行之城的别称，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我国古代用这五种物质解释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会有出现五行相生相胜之说。按五行之说，古时建成要将古代神话中的四方之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按序布列，以镇四方。吉林四面的环山之名及其位置恰与五行之说吻合。吉林市东有青龙潭山，西有白山，南有朱雀山，北依玄天岭，市区基本位于其中央，完全符合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的序列，故人称吉林为五行之城。这一现象为吉林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被视为吉祥之兆。所以清朝乾隆皇帝巡幸吉林时曾赞叹，吉林真乃福地也。吉林确是一块福地，不仅环境优越，物产丰富，而且还有一大自然奇观吉林武松，是我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另外三大奇观是桂林山水、长江三峡、云南石林。武松是一种特殊的气候现象，每当武松出现之时，只见沿河两岸高大的柳树鳞霜挂雪，银装素裹，远远望去如团团白云，排排雪浪，玉树琼花犹如仙境一般。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雾海蒙蒙时，浮鱼飘渺，鲸鱼闹海，若隐若现。雨过天晴时，横空出世，独占鳌头，八角飞出，似巨龙远翘，群罗观天。题记：八角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的桂林市资源县梅溪乡福竹村境内，地处湘桂交界的月城岭山脉腹地，因山顶形具八角而得名，一名云台山，海拔818米，东与湖南新宁市接壤。该山与其周围山体由白垩系红层构成一座座石林奇峰，山体成片 而又相对独立，山峰之间常形成狭窄的 U 型或 V 型谷地，山峰明显呈顶斜、深陡、路缓特征，呈方山、石墙、石柱、陡崖或比较光滑的圆锥状、塔状，形态各异，直耸云霄，气势磅礴，景色迷人，代表广西典型的丹霞地貌。清晨登临八角寨顶，浓雾浸漫脚趾，远连天涯，无边无际，幽密如仙界。清风过处，雾如千军万马团团拢来，呼冲唤杀，结舞夺岭，旌旗飘飘，如遮如掩。绕峰游弋的山峦与迷迷漫漫的白雾十分时合，白雾成浪，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云海中的山峰或起或伏，或隐或现，令人陡生海到无边天作岸，狂涛吞山我为峰的豪情壮志。疑似风静，雾海一波平浪静，待到旭日东升，泼洒万缕金光，映得天红如丹，雾红似火，朝霞伸出无数只娇嫩的手，拉木般将白雾轻柔地拉开，群峰突云破雾，云涌风浮，如千帆竞渡，千姿百态的奇峰异岭，曲径通幽的深谷，时隐时现，一派大好河山得以展现在眼前。万丈悬崖险，千寻沟壑深，银亲山寺霄，艳丽日方吞，隐隐风雷动，冥冥雨雾昏，林巅天地转，立即胆魂惊，拄杖三条腿，千藤半荡身，神龛龙背立，寺庙虎头蹲，和尚南经典，香烟满佛门，中传百里外，广布爱慈心。王义庚《八角寨》。八角寨最宏伟壮观之处，要数东北角的龙头乡。站在巍高的龙头乡，眺望远方，丹霞怪石林立，鲸鱼闹海欢腾，米筛寨巍然屹立，蜡烛峰直指天穹，神奇的景色美不胜收。俯瞰龙头乡深渊，垂直300余米深，下面行人如蚁，山道如链，绝壁悚然，令人头晕目眩，唯恐抓不牢保险的树干，失足滑下渊底，顿间粉身碎骨，让人惊恐不已。八角寨山顶有一个3000多平方米的平台，宋元时代始建天心寺，僧侣众多，香火鼎盛，各地香客朝佛揽胜，络绎不绝。近年当地村民有独辟蹊径，于八角寨侧建造降龙庵，为登临八角寨增添了一个好去处。穿越东面一线天，上天脊，下天梯，走栈道，尽览水光山色，饱吸伸手可掬的清新空气。关于八角寨有个有趣的七角传说，阳光灿烂的某一天，观音菩萨闲来无事，仔细端详后考究起八角寨的形状来。从整体来看，八角寨独立群山，高大挺拔，一览而众山小，远近高低各不同，各个俊俏石峰，处处丹霞石林簇拥着八角寨，宛若群星拱卫着太阳。世间万物五角视为奇，而八角更为世所罕见，可见八角寨鬼斧神工，造化非凡。但仔细一数，何为八角？明明是七个角吗？数来数去，观音菩萨甚感不解，八角寨怎么少了一个角，还有一个角到哪里去了呢？在旁的土地菩萨笑曰：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您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怎么把自己坐着的一个角忘记数了呢？观音菩萨顿时恍然大悟，手拍着额头说道：神仙也只数得出看得见的东西，忽略了自己屁股底下的东西，何况尘根未净，纷繁复杂的世态人间乎？有诗云：

角寨上八个角，神仙错数只七角。人间繁杂诸多事，谁能分清不出错？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

0: 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狮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那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找工作的事儿。说有一位35岁的这么一位大姐呀、吐槽自己说，可能这辈子呀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这对自己也太没有信心了。就是这个大姐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原来呀，她呢还是硕士毕业，今年35岁，已婚未育。目前是这么个情况，最近呢在找工作，但是找工作的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崎岖坎坷了。那我来感觉他这个学历的话，硕士毕业没啥问题，年龄35岁也不大呀，怎么就不好找活呢？他首先呢，先是面试了第一家公司，这家公司面试的岗位是董事长的助理。这个大姐说呀，说这家公司董事长助理的岗位要求是要有沟通协调组织能力比较强，擅长呢文案写作，可以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会开车等等啊。正常，你作为董事长的助理，你肯定你得会点技能，这文案写作呀，你开车是不是，你这是没有沟通能力的话，这活你真干不了。这姐们听完以后挺 happy 的，挺开心，因为这些要求对于她来说完全可以做到，没问题啊。而且呢，姐们打保票的说了，说我保证能够把这些事儿做得非常完美，绝对做得非常好啊。就在这个姐们信心满满的觉得自己工作有着落的时候，

之后呢，结果遇到了一个转折呀。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当这个女子介绍自己现在的年龄是35岁、已婚未育的情况的时候呢，面试官一听，当场啪就拍了个红灯，直接给她 pass 了。啊，也不管了，说你会开车，沟通能力强，写文案各种的这个软件操作非常的熟悉啊，这个学历啥的是挺好的，但是你这个情况我们综合考虑了一下。不想要。啊，我就不说是学历什么的了，就一听他35岁已婚未育，直接 pass， 直接放弃了，可以说非常之决绝。这让这个姐们呢就感到非常的苦恼，很无奈。就这样，第一家公司的面试顺利失败了。那继续呗。老话说得好，此处他不留爷，那自有留爷处，咱换下一家。第二家呢公司也是去面试了，第二家公司面试的是一个个人的租车公司的前台，要求是什么呢？在这个软件使用上啊，要有比较娴熟的能力。这个姐们呢就沟通这家公司的时候呢，当时呢就跟他说了。说我到我们这工作吧，其实工作内容呢比较简单，就是来接待客户，整理一下资料，一个月呢工资能3000来块钱吧。这姐们一听，这照比第一家去应聘的时候提那些条件，这第二家很简单呢，觉得这个工作对她来说那是手拿把掐的呀，啊，轻而易举。看来这一次面试，不是这个有戏，面试是能过啊。结果呢，当他真正去这家公司面试的时候呢，工作内容顿时有所改变了。老板不仅希望他能够做前台，还希望他能够做直播，就是这个互联网直播，给介绍车呀，咱们今天又收了哪些车了，最近呢哪些车就准备往外卖，有低价，就是反正就是给他加活了。老板希望他能够把前台工作做好的同时呢去做直播，直播累了没啥事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打扫打扫卫生啥的。打扫卫生完事以后，闲得没啥事，你喝点茶水，你再写点文案。这拍摄视频，剪辑视频，如此繁多的工作内容，还得前台，还得接待啥的，一个月3000块钱，我这老板这个小算盘打得叮当乱响啊。一个月3000块钱单休啊。不仅如此呢，这家公司也很嫌弃这个姐们儿，说你都结婚了还没生孩子啊，就是万一说你哪天你嘎你通知我你怀孕，你上不了班，你请假，你说这活谁干呢？对吧，我作为这个租车公司的老板，我还能亲自来当前台，我来亲自接待吗？这个说法吧，让这姐们就挺不痛快，很不开心。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就借着吐槽说呀，说人家说呢能不能留她呢，其实要留她也行，但是吧在这上班社保肯定是交不了的。什么意思呢？说白了我白说了，就这家公司想用3000块钱的工资让他干20000块钱的活儿。你前台刚才咱也介绍，又前台又是保洁的，又得做直播，又得写文案的，整个公司全靠他一个人。那哪怕说你待遇好点，干得好的话，你有点绩效，给点奖金，是不是待遇上来点？你这社保还不给交，一月固定死工资3000块钱，完了还嫌弃人家结婚没生孩子，万一哪天工作得撂挑子了。这个姐们儿呀，非常无奈的就吐槽啊，说现在的就业市场对我们这些结婚还没生娃的女生，难道说我们就没什么活路了吗？尤其说我们这没有一些特长，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女生，就业就更难了。
而网友们在看到这个姐们的求职经历之后呢，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一个网友呢就评论说了，说

已婚已育的，不要啊，结婚了没生孩儿也不要，没结婚没生孩儿的更不要。这不是？那你打算你要招人，你想找啥样的呀？还有一条，年纪35往上了不要嫌岁数大。咱也不知道这帮老板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你哎，不是你们这老板是找员工是搁这挑对象呢，搁这啊，什么结婚了不要，有玩儿的不要的。再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哎，老板招聘员工啊，不是说担心你结婚没生娃的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你未婚未育吧，他担心你万一哪天结婚了生孩子了，是不是？包括你结婚还没生娃，准备生娃就备孕那种的，有孩子了，你有一娃，你再要二娃，二胎的时候，他就非常担心你能不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对不对？老板说白了，我们互相之间，我们给老板打工，咱干活，老板给咱开支。如果说你不能够为他提供价值，不能够为他鞍前马后了，你得回家伺候，你得坐月子了，他不得考虑考虑这活谁干吗？还有一个网友说呀，说我以为我44岁本科学历，遇到这样的事情吧就已经够闹心的了，你看这姐们非常年轻啊，才35岁，还是一个硕士的学历，找工作也如此的艰难啊。

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个1989这个网友说有大把的工作，那你们不去找累谁呀？比如说餐厅的服务员呢，啊，扫地的保洁人员呢，不是这个工作岗位有是有，关键是人家硕士学历，是不是？人家那么好的学历，你那不干那活不是屈才了吗？

呢说安慰一下这姐们儿啊，找工作就不要着急，这家公司可能是说没有发现你的内在一些才华啥的，但是老板他也不识人，对不对？明明说咱有这学历有这个能力的，你说他非给你当个保洁。

由此可见啊，现在找工作确实是挺难的。那咱们现在已经有工作的朋友啊，一定要好好珍惜，对不对？这一对比之下，咱还是很幸福的。

好嘞，咱们再来看下一件事啊。说有一个男子到饭店去干饭去了啊。我们东北这面习惯把吃饭叫做干饭，干饭人吗？啊，大哥吃饭吧，这服务员刚把餐盘给端上来，这大哥呢就给他叫住了。结果呢，发现这个服务人员呢，他是一个聋哑人，没有办法正常的交流，可能就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纠纷啊。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处理的啊，后来是怎么办的。说有一个小饭馆呢，有一个男的进来吃饭了，点好菜，服务人员把菜就给端上来了，转身刚准备走，你不走干啥，咱们坐着一块吃点啊。人家把工作做完就完事儿，你点完菜我就把菜给你送到跟前，你就开炫就完事儿了。这时候这大哥呢嗷嗷一嗓子说，哎，别走了，你给我回来来。要不说有的人吧，就到外面吃点饭真是不够丢人现眼的，那大嗓门，公共场合你能不能小把音量关小点呢？嗷嗷一嗓子给人服务员喊回来说，哎，这什么菜呀，这叫什么名儿，来你给我报一下菜名，你给我介绍一下子。给人服务员干懵了，这服务这么多顾客没见过这样式儿，咋喝酒了上厅带厅来的。人家服务员啊就冲顾客呢摆了摆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和嘴巴，那个意思吧是用手比划说耳朵听不见，嘴巴不能言，说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你正常人咱就是用脚后跟着想也能想明白啊，这可能是听不着是啥的，语言有点障碍，那就拉倒了呗。你如果真有需要的话，咱到前台去找吧员，找老板，或换一个服务人员，你去提一下你的诉求呗。谁知道这个哥们呢，咱不知道他脑袋是缺根弦是咋的，人家服务员就比了比划这个耳朵和嘴，他急眼了。当时那嗓门更大了，就说，哎，我说你这服务员怎么回事啊，话都不会说吗，我让你报菜名你搁那比划啥呢，你搁那比划，你是不搁那骂我呢。大哥就急眼了，大哥就好急点眼，你说你们店长呢，把店长给我叫过来。旁边把那几桌人客人都，哎呦我这怎么的了，这么大动静，真闹挺啊。服务员啊也没犹豫，一看这大哥鸡头白脸的，自己也解决不了啊，赶紧就去找店长了。店长过来之后吧，就问了说，先生您好，什么事儿啊？这大哥开口就挺冲的，还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店怎么干的，那服务员不会说话呀，啊，你让还让我点菜呢，你介绍一下菜都介绍不明白。但人店长吧贼有素质，态度还不错，人就说了，哎呀大哥，你这小小伙，我给你解释一下子，我们店这个服务员吧他是聋哑人，如果说你有什么要求，菜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帮你解决呀。按理说你刚才他搁这比划你看不明白，现在店长亲自出面跟你解释了，你应该听明白了吧。正常人是应该能听明白，但这个大哥呢有点与众不同了。是吧，人家也解释了，也没说不服务你，店长亲自来服务你了，你都没办会员是不是，你这也不用什么特权啥的，你也不是 VIP 金卡，人家店长亲自服务你，你还想咋的。结果呢大哥没完没了了，直接跟店长蹬鼻子上脸，提了一个臭不了脸的一个要求，说什么呢，说我跟你说啊，以后我再来你家吃饭，我再看到这个服务员搁这上班，再搁这那个干活的话，我就不来了。就是很无语，他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你俩是竞争对手吗？这是要么把服务员开除了，要不以后我就不来了，你搁这吓唬谁呢？店长听完呢也没跟他吵吵，就很平静地说了，说好的先生您稍等啊，然后呢把这服务员就女服务员就给带走了啊。
大哥寻思，哎，这差不多，这店长办事明白，这服务员能用吗？你赶紧得给他开除了。这大哥寻思呢，肯定的，店长啊，把那服务员给提溜到后面一顿臭骂啊，替我伸张正义去了。没过几分钟，店长咩咩回来了，手里面拿着一个账单，往桌上一放，说：“先生，您消费一共是53块钱，这单呢我们给您退了啊。”大哥没太听明白啥意思，怎么给我单退了呢？店长呢接下来的话干脆利落，说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个钱呢我就不收你了，给你退回去了。我们店呢不太欢迎你这种人，因为你不尊重人，你更加不尊重聋哑人，不尊重残疾人，所以说我们店呢不欢迎你，请你离开，请你马上离开。哎呦，我这个店

店长太是那个了，必须给店长点个赞，太哇塞了。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网友说这大哥鸡头白脸的消费了53块钱，是不是？你还要求，你还提上要求了？你消费拢共花50来块钱，你要求开除人家服务员，那你要是消费个500来块钱，你能不能给店砸了？是吧？你就一个真正的，咱都不说有多少财富，有多少教养的人，就一个正常人的话，会为了几十块钱跟一个聋哑的这服务人员过不去吗？对不对？你看这个人，这人品真是不咋地呀。

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巧都有。那这个巧可真不是什么好巧。这是看不惯有些人，这兜里面有两个臭子儿的，到哪去了哈、啊？吵吵把火的，就得让所有人都看出来他是贼有钱那种大款那种感觉。你这种人，他不就是有点就是张扬，一点不懂得低调，其实纸老虎，内在素养啥的一点没有啊。你真正就是品德高尚有素质的人，家真正有财富的人，走到哪儿极其谦和，极其谦卑，甚至都让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就成功人士，你根本你看不出来，人是收敛锋芒。没有像这种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就是开枪必打，第一枪先瞄准的就是这种呆鸟。是吧，你还你除了你装上大哥了，你大哥手底下小弟才是这种飞扬跋扈的，像那个头号打手似的，这种挨打就是他。是不是一般大人物到哪儿去你都不知，人都不知声，是不是？人要是能吃人就给他对付一口，不能吃扒一下把钱一扔结账人就走了。你像他似的抓到个服务员还括弧还是个聋哑人残疾人，他一点不爱护，跟人家搁这耍上威风了。你真像店长说那句话似的，带上你的这点饭，残羹剩饭赶紧给我离开，给我出去。店长挺有素质了，如果是碰上我的话，我真想骂他了。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得不到志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0: 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 降国路上有他们，
3: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隐患。

0: 水危机，
1: 请为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4:31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买车事件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哥们儿啊，带着他很漂亮的女朋友去看车去了。他这个车很不简单，是什么车呢？ Rolls Royce。 在这个车吧，普通人的话只能说想一想了，一般就是家用代步车不会考虑 Rolls Royce 的。第一是买不起，第二这车买回来以后加不起油啊。来看看啊，买车能发生什么事儿呢？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浙江杭州的这家劳斯莱斯的门店。这哥们儿呢本来是陪着女朋友来逛车行的，就想着以后啊，我好好努力，我得攒钱，我换车我必须我得换个好的 BBA， 我的不要，我直接一步到位干劳斯。也是有点这实力啊，提前过来看一看有什么最新的款式没有，哪怕说暂时咱买不起了，我是过过眼瘾还不行吗？这其实吧，咱们到 4S 店就去溜溜达达的，我就看一看是不是，我今天我是一名无名小卒，但未必我这以后我不会名震天下呀。是不是你这万一是你这买哪天你买个彩票夸一下你中20块钱呢？二十块钱是有点少了啊。正常看车呀很正常一件事儿，没想到啊出现了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啊。那么这个事情离谱在哪儿呢？这哥们儿啊和他女朋友不在这个车店里面看车吗？临走的时候，门店没有任何人说车辆被划出划痕啊，一切都是安安稳稳的。结果转天就找上门来了，没等到这个哥们儿啊接到消息，反倒是他的女朋友先是收到了这位销售的私信，上来呢就是一顿夹枪带棒的侮辱，说这个男子呢。你说你们来看车就看车呗，我本来你俩这小情侣小年轻的挺有素质的，看就看呗，你说你不买就不买呗，怎么偷摸的还把我们车给划了呢？这手怎么那么尖呢？啊，这说啥意思？说你买不起，阴阳怪气的说人家啊买不起车丢脸，完还划我们的车没素质，上来就给你诬陷一下。还直接给这哥们儿扣了一个什么是赘婿的帽子，你了解人俩处对象怎么回事吗？你就给人给定性了。这还没完呢，没过几天这哥们儿本人呢还收到了一个快递，这个快递也是这个车行给他发过来的，打开一看整个人都气麻了，给他气抽抽了的。那么说这个快递里面装的是什么呢？盒子一打开里面有13只五颜六色的塑料乌龟，就是骂人呗，是缩头乌龟。把这个侮辱人的意图直接就摆到台面上了。这件事情啊对这个哥们儿的生活的影响那是远超于想象，本来人家处理好好的都打算谈婚论嫁了，现在你突然间就发出这么一档的事儿，就给我送乌龟，又侮辱我的。他这个女朋友呢也觉得这事儿咋太没有面子了，你说也是，咱俩溜达一圈你这还没买，让人销售给说了，你跟他处对象是有点憋屈，要憋住了。那女生觉得挺丢脸的，直接就跟这个男生提出了，要不咱俩就分手吧。你说这好好的一段感情，不去看车啥事儿没有，看趟车回来以后凉凉了。
你这事儿你说是赖谁呢？你这是换到谁的话都忍不了啊。这哥们就气不过呀，直接就上门讨要说法呀。可是他想来想去就想不明白，自己从来没有把女朋友的联系方式给这个门店，那么说这个倒霉销售他怎么知道我女朋友微信号的，他怎么加上的呢？他的第一反应说这个门店应该是泄露了他的个人信息，原本呢这个男子只是想要那个口出恶言的倒霉销售站出来给道个歉就完事儿了，再赔偿一下自己的精神损失。谁知道这个门店的处理态度比这个销售还离奇还不靠谱。怎么处理的呢？全程给你打上太极拳了，开始踢皮球了，甚至一度说你说这个员工我们店里好像没有这号人，你是不是记错了哥们儿？能不能是对面那家的啊，就是管事儿的负责人吧，就想把这件事情直接给抹过去。更让这哥们儿没想到的是呢，他跟这家门店刚对峙完没两天，自己的手机呢就开始频繁接到陌生人的骚扰电话，哎，各个社交账号也是收到了一大堆骂人的私信，甚至还有人陆续给他寄一些乱七八糟的恶心人的东西，肯定又是什么小乌龟啥的。明白，就是有人故意就报复他呗。这件事情啊在网上传开之后，不少网友替这个哥们儿打抱不平，当地的监管部门和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了。大家都想不明白，这不过就是一个卖豪华品牌汽车的这么一个销售人员，你是销售员，你不是老板，怎么能猖狂到这种地步？有没有王法，有没有天理了？其实咱们平时吧也是出门看车，你这个 4S 店呀，包括那种大型的二手车市场，咱都去溜达过，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遇到三两个就比较势利眼的那样的倒霉销售。真挺势利的，他一看你穿的很普通，你穿那个衣服鞋啥的也不是个牌子，是不是一看你就是没有钱，你也没夹个包，你手里面你没有什么折叠屏，没有画面，一看你也买不起，他也不是好声好样的给你介绍，一看你也不是诚心买，你光搭个你不买，他就给你甩脸的了。那咱碰到这种的，是不是倒霉销售？咱不搭理他，直接换一家呗。卖车的那么多，我非搁你家买，你家咋那么香呢？就这种比较势利的销售人员还是见过的，但是就因为这点小事儿啊，就毁人家感情，还公然的辱骂报复，这是确实是没怎么听说过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说呀，能不能这哥们儿真的把人车给划伤了呢？才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啊。但如果真的是他把车给划伤了，我觉得他当天他应该是走不出去这个门。咱就看一看这个销售人员的态度吧，没理还抢三分呢，是不是得理不饶人？如果真的划伤了，当天我感觉这个男的他都真是走不出来屋了都。你说咱们普通人啊，攒钱想买个好车，提前咱去看一看款式呀，不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买卖不成仁义在，我又来了不一定说我非得买呀。

现在就什么世道，你这顾客去看车，看完以后不买，我还得挨这个销售的骂。那销售你怎么，谁给你的权利呢？

是觉得呀，这个销售的做法有些过分了，甚至可以说有点猖狂了。而且我觉得吧，它代表的是这一个汽车的品牌，你要说他个人的行为啊，是到最后顶多就开除了呗，是不是？人家这边给出一个处理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人员啊，我在我们这儿就是个临时工，这以前的说法，已经开除了。我觉得开除他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是对他就是最轻的一个处罚。他做所作所为，是不是他得给人家赔礼道歉，甚至都会有一些赔偿。但是更大的影响是什么呢？让我们这些买车的客户心寒，是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消费了也好，没消费，我们可能当时没消费，我们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消费用户，让我们很心寒啊！买车了，你们就毕恭毕敬的。就说我们这就管我们叫宝宝，我们要是不花钱不消费的话，你拿我们当傻子。是吧？最关键的是把这个汽车品牌它都给影响了。本来人确实是豪华品牌的，大家这都梦中情痴啊，劳斯莱斯的，你这一整的话谁买呀？现在这买卖多不好做呀！到哪儿去买个车，咱就全款；还是到哪儿去买个车的话，人那销售都老客气了，是不是？这贵师不说贵师服务吧，这全程讲的老细了，给你端的小咖啡，全程的人陪笑脸。

来说下一件事啊，也是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个话题啊。说有一个女子在二手车行购买了一辆车，车价是13万，车呢贴了车膜。这个姐们付完钱以后呢，说把车膜就撕掉，但是商家不同意，说车子油漆都是修复好的，不会有问题，不建议你撕掉车膜。那你车都卖了，人家爱撕不撕的，你还拦的呀？说有个姐们儿吧，在杭州一家二手车行看中了一辆什么车呢？特斯拉的 Model 3。这个车卖多少钱呢？13万，哎，不太便宜啊。这个车原厂是什么颜色？是黑色的。但这个姐们儿买的时候吧，车上面给贴了一个浅紫色的车衣，看不到车辆原本的漆面了。车辆的检测报告显示，这个车是有事故的，它的左后方翼子板还有右侧上边梁是有后期的修复，就是前面和后面都是有轻微的碰撞。不过呢，车况检测是属于 S 级，几乎就是没有车损的一个级别，轻微的小刮蹭没啥大事啊。当时是付的全款，这姐们提个要求，说我车已经是我的了，我这个车衣我不喜欢这颜色，我就想把车衣撕了。可车行愣是不同意，说车你放心，它的原版原漆里面必是黑色，尤其是修复好的，不可能有问题，你不用撕，撕了都白瞎了。对于这个车行的信任呢，这个姐们也没多想，说也是哈，那撕了也就白瞎了，我先开了先对付对付倒是也行。开了一段时间呢，这姐们打算说我去换一个车衣呢，这个颜色有点看够了，就送去了贴膜店，结果发现这辆车的油漆呢是有问题的。贴膜人员把车膜撕掉之后呢，发现这个车子的后边、前边、下面，这前杠、后杠和它的裙底，就这个侧围，大大小小十多处的地方出现了黄色的底漆。那么说这个车的原色漆不是黑色的吗？那黄色漆是啥呀？咱不能说里面的腻子都露出来了吧？反正车漆不太对劲，给这姐们气坏了。她觉得说原来呢，这个我打算把这个车膜留的是用来美观的，没想到车商那个二手贩子是用这个车膜来掩盖漆面问题的。问了一下，如果说自己后续要做一个油漆的修复，问了一下多钱呢？20000多块钱，我觉得你这个价格有点偏高啊。之后吧，他就回去嘛，找车行来沟通，但是对方没有告诉他这个车损到底咋来的，觉得车行呢故意隐瞒了车况，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因为他在外地呢，无法回到杭州，就把这个事情曝光给了媒体。车行的工作人员却解释说，这辆车他们收过来的时候呢，人家原车主就一手车那个车主呢，人就是贴好的车膜，改好色过来的，而且已经备案了。如果说撕掉车膜，可能就过不了户。所以说，我们并不是故意来阻止你当时检查车况的。至于说车膜下面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也没死，我们也不知道。收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了一看，钣金件有没有更换件啥，没啥大问题，我们才收的呀。说像这种呢，贴了车衣的车子，我们都会告知客户，车子的漆面情况受限，没有办法来检测，客户也是知道的。但这个姐们呢，和车行的合同里面确实是有一个补充的约定，全车外观贴膜改色，条件受限，没有办法检测车辆的漆面情况。当时是有这么一个约定的，但这个姐们却说，我买车的时候店家说车子是修复好了的，但没说漆面无法检测，她当时没说呀。现在什么情况呢？双方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站在这个姐们的立场来说，她花了13万块钱买一辆二手车，肯定是想买一个漆面好的、性能比较好的车。
是不是？虽然是二手的，13万，这个价格也不低了，谁买一个这个还得回来还得坐边骑的车呀？

咱们来直接说啊，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啊？这个车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愿意出钱给这个姐们修复一下车漆，而且是按照4S店的标准来修啊。

觉得这个处理结果呢可以接受，这也是车这个二手车行应该做的一件事儿。你卖二手车的，虽然说这个车贴的这个车衣，但你不能拿这个当一个挡架牌，你这里面这个漆你没法保证，没法。

那保证你当场撕了呗。你说他这车拿外面贴着车膜挺好，里面打开那就是抹的腻的，连那个底漆都没喷，这不纯骗人吗？

要不说现在呀，这二手车上有一些骗子呀，是真的挺多的。你看吧，他就全车贴膜，最便宜最便宜的，可能也就小几千块钱就给你贴下来了。他要是全车喷漆呢，他做一些好点的话，真的，嗯，可不得上万，他也分车，好的也得五千多呀。是不是五千多块钱？他是一合计，我两三千块钱，我来个全车贴膜，我来个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你这做买卖，尤其是你干这个二手车行，你主要靠的不就是一个口碑吗？我在你家买完车以后，如果身边有朋友问我说你这车搁哪买的，看起来还不错，我肯定会推荐你这家店。但你如果你坑我的话，我就曝光你。是吧，不都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吗？我天天我提了个老电话，我就上你家直播，我就说你黑店。是吧，你作为这二手车商，中间你赚一点差价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你钱你挣了，你的良心你不能没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7: 在家里是家风。
0: 哎呦，
8: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7: 在家外是品行。
9: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6: 嗯。
7: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6: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7: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10: 十块十分一沧海。
7: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回书说到了，李固领着手下这些随从，回到大名府 他要行使自己的那条毒计。到时候啊，我就给你当官府一告发。哼，我还立了大功，我立了功啊，你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你家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这李督管想好了这条毒计，赶快领着人离开了这水泊梁山。这李督管领着人走了，这卢俊义一个人留在山上。他心里清楚，李督管回去了，帮我照看家业，我呀就当旅游度度假，在水泊梁山我就待一段时间。可是这一待就待了能有一个多月呀，这些梁山的好汉呢轮番要跟他交朋友，今儿个你请明儿我请，一个首领比一个首领更加的热情。那么卢俊义屈指一算，这眼看就秋天了，这秋天一到，小北风一吹就凉爽了。到了这时候，卢俊义才想起来，我可不能再待了，我应该回到家看看。那么这一天呢，他是实实在在的不想待了。再说跟这些人在一块儿聊了这么长时间，该唠的也唠了，该说的也说了，该探讨的也都探讨了，反正卢俊义是不想留在水泊梁山。再说你留住他人，留住他心也不行，好吧，那只好让他回去吧。但是吴用心里明白，回去什么呢？回去你还得回来。那李固那一对眼神被吴用给看透了。哼，你呀这么聪明，这么大的家业，可是你就没看清，你养了一只狼啊。什么叫狼？喂不饱就是狼啊。这狼是永远也不能跟人一条心，要不怎么骂人骂什么的，狼心狗肺，就这意思。李固的狼心已经被军师吴用给观察出来了，现在他可不能跟卢俊义说。水泊梁山这些人是特别热情的，把卢俊义送下了山。送下山分手之后，卢俊义是直接就奔大名府，也就自己的家来了。咱们简短结说，这一天眼看他就要来到大名府了，就看有一个人由打这个小树林子里边蹭下就窜出来了。

0: 哎，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1: 年龄不大，怎么塌了个鞋？衣服啊，裤子破破烂烂的，干嘛要饭的？管我要俩钱儿？
2: 什么人？
1: 老爷，你不认识我了？啊？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
2: 仔细再一瞧，哎呀呀呀，浪子燕青！
1: 哎呀，你怎么这样了？
2: 哎呀，老爷一言难尽呐、啊！我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眼泪噼里啪啦就掉下来了。
0: 卢俊义上前就把他扶起来了。
1: 我说燕青啊，你今儿个怎么这样了呢？我走的时候你不这样，小伙蛮精神，立立正正的。
2: 我还告诉你，我离家的时间长，你呀，好好照看照看家里边的事儿。
1: 可是，你这是干什么呢？
2: 老爷，我一言难尽呐，我这话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卢俊义只好把燕青领到了一个小酒馆，两个人找了个雅间就坐下了。
1: 我说老爷，你赶快给我弄点吃的，我现在还饿着肚子呢，
2: 这肠子肚子打架打了好几天了。
1: 我身上是阎王爷甩袖子，蹦子绝无啊！赶快给我弄点吃的吧。
2: 卢俊义赶快就吩咐店小二备上了酒菜。这酒菜一端上来，这浪子叽里呼噜的往肚子里就滑了呀，吃的这香啊！
1: 可是这大员外心里就更糊涂了，这是干嘛呀？啊，咱家这么有钱。你也不至于饿这样啊！等着吃的也差不多了，这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的时候啊，你看蔫不唧的，光个腊肉，吃饱了也喝足了，
2: 这脸上啊多少就有些光泽了。这时候啊，你看他头发、汗颜、脸呐，那可真是没模样啊！赶快洗一洗，算一算。再回到这卢俊义跟前。主人呐，
1: 哎呀，你瞎了眼睛了？
2: 什么？我瞎眼睛了？
1: 我这眼睛好好的，怎么能瞎眼睛呢？
2: 你不认真假人呐，主人呐，那个李固背叛了你呀！
1: 啊？李固背叛了我？
2: 卢俊义大吃一惊，
0: 可是又一合计，不可能啊！
2: 他的命都是我给的，他穷困潦倒。家是外乡人，到北京想找个地方打打工，混碗饭吃，
1: 是我把他救活的。
0: 你是不是没做好梦？
1: 你说谁背叛我？你也不能说李固背叛我呀，他的命都是我给他捡来的。
2: 是啊，我说主人呐，我说话你可能不信，现在呀，这个李固他已经跟你家娘子在一块过上了，过上夫妻生活了，人家是两口子了，你的家业呀都变成人家李固的家财了，你还蒙在鼓里
1: 啊？
0: 卢俊一听，这根本不可能啊！但是你说不信吧，燕青跟卢俊义呀，那就像爹和儿子一样的关系啊。
2: 从小卢俊义就培养他，教他练武，教他识文断字，
1: 没少培养他。可是今天他怎么造得这样？你就从实的说来吧。
2: 这浪子燕青一五一十把他自己了解的情况从头到尾是说了一遍。原来啊，这李固由打梁山坡领着随从回来之后，他
1: 就变了心了。咱前文书就介绍过，一开始
2: 这卢俊义打发他跟着自己带着随从上南边啊溜达溜达，
1: 他就不同意。
2: 那时候啊，他还没暴露他阴险的嘴脸，但是这卢俊义是练武之人，练武之人呐，那年头人们的观念可能是跟现在不一样，
0: 男人非常注重养自己的精血，就是精气神呐。卢俊义在夫妻生活方面可不像有一些男人，跟女人只要一在一块儿就缠缠绵绵的。这些细小的情况就被李固观察到了，他就觉得卢娘子啊有些亏得慌。你看看，都是血气方刚30左右岁的人，可是这卢员外不近女色，这干柴得消烈火呀。他呢由于是家里的总管，他就有接触娘子的机会，接触时间长了，他对这娘子啊有的时候就眉来眼去，哎，暗送点菠菜，那么娘子对他也没有恶感。当他听说卢俊义当上了水泊梁山的2号头领，他可乐坏了。他觉得这回机会来了，我跟小娘子回去把这情况一说，哼，我到时候啊就行使我这条毒计。他真就这么做了。回到家里边，他马上就见到了卢娘子。哎呀，我说娘子啊，坏了，咱家呀出了横事了，娘子您大难临头了。让李固这一吓唬，这个女人真就发毛了。哎呀，我说李总管，你就把话直说吧，我家出了什么横事了？哎呀，娘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你家官人，咱那大员外呀，投靠了水泊梁山，还当了2号首领了。啊，这不可能啊！我家官人绝不是糊涂人呐，他怎么能跟那些山贼在一块儿呢？哎呀，娘子啊，信不信由你。说着话，他就把那些随从又找来了几个。这些随从来了之后，当着李固和卢娘子的面又学说了一遍卢员外在梁山的整个经过。这回卢娘子就相信了。等这些都说完了，李固就把他们这些随从打发下去了，对卢娘子说：娘子啊，你呀，听小的一句话，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呀，得把握好啊。如果这卢俊义真的反了朝廷，那可是祸灭九族，夫人您的小命就危在旦夕了。别说您的命没了，这么大的家业，这回呀都得通通的被朝廷给充公啊。啊，真那么严重？要说这女人让李固这一吓唬，真就有点发懵了。是啊，我汉子真要是反了之后，我就是反蜀啊，那么首先就得让朝廷千刀万剐。哎呦，这女人吓得这浑身就抖颤起来了。李督管，你看看，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好办，从现在开始，这第一，您必须听我的。
3: 哎，好，我什么都听你的，只要能保住我的命，能保住咱的家财，你怎么说就怎么着。
0: 李固，你看那个小眼睛一卡巴，好。这回呀，老卢家家业就是我李固的了。要说这人什么人都有啊，这就叫忘恩负义的小人。教李固这个人真就不如教一条狗。现在他不仅要对卢娘子下手，对卢俊义的家财他也做了打算。到时候我到官府把你一告，你是反贼了，这卢娘子嫁给我。女人呢，她嫁鸡跟鸡，嫁狗随狗，最后就

是我李夫人了，那么这彩业就是我们的名下了，就不是卢俊义的了。你看这人想的多周到。要说是坏人呢，他就有坏点子，所以这阴险小人，他往往就能得势一时。但是有一条，您可记住啊，他不能得一辈子。娘子啊，我跟您实话实说，我在你家已经待了五六年了，我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伺候你们这一家人家，对你们家的敌我了如指掌。再说娘子啊，我早就对你有意，我也看出来了，那卢员外根本就不拿你当回事儿，一天除了练武就是结交一些朋友，那怎么能行呢？娘子啊，现在你必须得做两条：第一，你要嫁给我，咱们就能成合法的夫妻，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你嫁给我之后，你就不姓卢了，你就是姓李，是李夫人。那么，然后咱俩就到那大堂之上把这卢俊义告了。这一告，朝廷就得立大案呐，专门去抓这卢员外。到时候咱们俩舒舒服服的，就过起好日子，这万贯家财就是咱们俩的了。你呀，就不会有什么灾祸了，因为你已经把卢员外告了，你就等于跟他划清界限了。那么朝廷还能奖赏你，这样一来，你既保住了命，又保住了这万贯家财。嘿嘿，这李固这主意出的好啊，都是损主意。但是这个卢娘子，她听着听着很舒服。我既有了主，我的家财又保住了，这可不错。两个人合计完了，那就得到大堂去告啊。哎，别忙，要说李固这个人阴险呐，他阴险到什么程度？他知道这卢俊义在家里边还有一个眼线，就是浪子燕青啊，什么事也瞒不过他眼睛啊，必须想办法把这燕青除掉。现在这卢娘子什么都听李固的，因为他担心一旦朝廷真的知道卢俊义反了，那么他是第一个刀下之鬼。所以啊，现在李固怎么说他怎么听，这李固就跟他提出来了，必须要把燕青陷害了，而且不能留活口。如果这个人留了活口，咱俩的日子也不消停啊。这俩人就合计个路子，想把这燕青毒死。表面上啊，可不能让这个浪子燕青看出来，赶快呀，就把这毒药准备好了。这李固啊，还是以管家的身份，到院子里就把燕青给喊过来了。燕青啊，卢娘子啊，要请你吃点饭。这燕青这人脑袋可够用啊，李固这回来之后，你看他鬼头鬼脑的跟着卢娘子嘀嘀咕咕的合计着一些事儿，这燕青就加了小心。但是他还没想到这李固能对他下毒手。燕青一听说娘子要请他吃饭，按理说作为一个夫道人家，还是自己老恩师的老婆，请吃点饭也不算什么，那么为什么让李固来找他呢？燕青这人呢，那是真聪明，透经百灵，而且这人呢，为人还挺厚道。现在卢员外没在家，请我吃饭，那我得去吧。他整理整理这服装，进到屋里边给娘子请了安，就看这酒菜摆上了。这娘子啊，虽说她要跟李固对燕青下毒手，可是在她眼里，燕青还是个孩子啊。再说她也挺喜欢燕青，这个孩子她不讨人烦。

0: 李固交代了，说这是卢员外的一根眼线，必须把它除掉，又没办法。那么这时候你看，他是脸呐红一阵白一阵，心里边紧张啊，这脸色一变呐，细心的颜青就发现了不对劲儿。他端起这酒杯，实际这酒杯里边啊已经下了药了，但是颜青不能不喝呀。可是啊，喝可是喝，他就加了点小心。你看他旁边放了一杯茶水，他端起酒，娘子，我谢谢你的好意。您作为这个主夫人，能特意请我吃饭，我是感激不尽。那李固也端起了酒杯，这主人也没回来。今天呢是卢娘子的生日，特意呀、让咱们俩陪一陪。来，咱俩干了这杯酒。这颜青把这杯酒喝到嘴里边啊，装了一个像，咕咚，咽的是一口气儿。紧接着他就把那茶杯端起来了，把这口酒就吐到这茶碗里边了。这个细小的动作谁也没看见，他把茶杯就放下了。放下之后啊，哎呀，他就捂着一下肚子，不好，我要闹肚子啊，娘子实在对不起李总管，我得到后边去。他出去了，这李固也跟着出来了。那么颜青啊，他装的可太像了。你看他回到自己的卧室，一头就扎那块了，翻身打滚的就折腾，那都是装的。这时候李固看在眼里，是喜在心上，他哪知道人家颜青把这口酒已经吐到茶杯里了。这时候如果李固要是不跟来，颜青啊就知道这酒里没有毒，那么他跟来了，说明这酒肯定是下了毒了。你看他翻身这一折腾，嘿嘿，李固是非常高兴啊，哈哈，好你个颜青，你喝的是七不断肠散，这回啊你的小命就完了。他说完这番话，颜青练武之人眼睛一翻一瞪，咯喽一下子就背过气去了。这李固一看，好，成功了，喊来两个家人。这个颜青啊，他不是好东西，他得一场疾病死了，赶快把他扔出去。这两个家奴呢，得听李督管的，老爷没在家，李督管说了算呢。找了几个大包皮，就把颜青卷吧卷吧扔出去了。年轻啊，躲过了一劫。等到半夜的时候，他起来，哎呀，这个冷啊，我装的可太像了。看来这李固和这娘子已经勾搭成奸，我得探探这李固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因为李固和卢娘子，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多一点爱。

0: 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

0: 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小事，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4: 《警示通言之涉案达人》。
5: 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为何会有多达478位 QQ 男友？女孩怎么会如此失踪？平日里相貌平平、自卑内向的她，为何在网络中变得风情万种、妖娆妩媚？478位亲密男友到底是谁劫持了她？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涉案达人》。
6: 2005年6月的一天，一位24岁的女孩向同事发短信求救，称自己被人关起来了。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名叫李婉柔的女孩只是个很普通的公司职员，大学毕业不久，相貌平平，性格内向，为人谦逊，平时与人无怨无仇，更没有任何感情和金钱上的纠纷，怎么会突然被人劫持了呢？随后在李婉柔的电脑里，警方意外地发现了2个 QQ 号。 QQ 号自动登录后，里面的聊天记录更是让人大吃一惊，也由此揭开了李婉柔的失踪之谜。
5: 24岁的李婉柔出生在河北保定，父亲是普通工厂职工，母亲下岗后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家里条件并不宽裕。大学毕业前夕，沉重的就业压力让李婉柔一时间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山西一家企业发来的面试通知。李婉柔这才记起来，自己前段时间在网上投简历，也投到了这家公司。虽然李婉柔在家这边也能找到服务员一类的工作，但她再三考虑，还是决定去山西那家公司。虽然是背井离乡，但觉得那份工作更有前途。
6: 现实生活中的李婉柔并不出众，相貌平平，性格内向，在大家眼里啊，她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孩。大学4年里呢，李婉柔身边的很多同学都谈过恋爱，只有李婉柔始终是孤家寡人。这并不是因为没有男孩子追求她，而是因为李婉柔啊，虽然外表普通，内心呢却对自己的爱情要求很高，一心呢希望找个优秀的男孩。正是这种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尊的心理啊，让李婉柔没能收获自己的爱情。在李婉柔的内心深处，她其实并不满足于这种平淡，而是非常向往那种绚丽的生活。
5: 她遇到了谁？又是怎么开始有了欲望的萌芽？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涉案达人》。2003年7月，李婉柔回学校办理有关毕业手续时，遇到了同学刘娜娜。只见打扮时尚的刘娜娜手里挽着一位高大帅气的男友。中午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李婉柔表示很羡慕刘娜娜有这么好的运气，找到这么好的男朋友。刘娜娜却告诉李婉柔，现在的男人找女朋友不再满足只找个漂亮的花瓶，更倾向于那种情商高又风情万种的女人。
6: 刘娜娜的一番教导让李婉柔颇为心动。其实说起来， 刘娜娜并不比自己漂亮哪儿去啊，也没有自己成绩优秀，她都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恋爱获得爱的真谛，找到这么好的男朋友，自己怎么就不能通过这种恋爱方式让自己也成熟起来呢？自己也可以找一些各有所长的男孩试着谈一下恋爱，让自己在这些爱中变得风情万种起来，提高自己的情商，为今后真正的恋爱打下基础。
5: 李婉柔开始注意起了自己的衣着打扮，每天都要穿不同衣服去上班，虽然在公司都要穿工装，但她还是很在意在路上别人看她的眼光。可是李婉柔不善于交际，现实生活中就是办公室和宿舍两点一线，根本没有机会认识异性，更别谈去找人示爱提高情商了，这也让李婉柔很苦恼。
6: 一天晚上，一个老同学呢送给了李婉柔一套 QQ 服装，哎，李婉柔在穿上后呢，在 QQ 上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大美女。过了没一会儿哈，一个叫蓝宝石的男网友呢便请求加她为好友，对方的恭维的话让李婉柔很受用。这是李婉柔第一次在网上和陌生的男人聊天，也不知道具体说什么，两人啊就随便的说了一会儿话。
5: 蓝宝石提出要看李婉柔的照片，李婉柔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自己的生活照片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那边就没有动静了。李婉柔很沮丧，她不甘心地问蓝宝石为什么不理自己了，是不是嫌自己长得丑？蓝宝石诚实地坦白了，并告诉她，男人都想找个漂亮的网友，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要么找借口不发过去，要么就发朦胧点的艺术照，这样才能多点神秘美，更能掌握主动权。
6: 蓝宝石随口的几句话却让李婉柔觉得有些开了窍，自己平时总以为和人交往呢就是真诚相待，看来男人喜欢的不是真诚，而是那种欲追不得的感觉。过了几天，李婉柔又结识了一个新网友，这次李婉柔故作神秘，果然迷住了对方的心。交谈中啊，这位颇有文采的男网友呢让李婉柔又学到了不少充满爱意的情话。后来李婉柔呢又结识了一位网游高手，和他的交往中啊，李婉柔呢学会了一个爱的真谛，和什么样的人要说什么样的话，女人要投其所好，男人才会迷恋。此后啊，李婉柔开始迷恋起这种网上恋情，她一次又一次的结交着各种不同类型的男网友，也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了和各种各样男人交往的方法诀窍。到了2005年5月，他的两个 QQ 号里已经累积了478位男网友。
5: 这么多的男网友都是做什么的？这些人中谁又和他的失踪有关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示爱达人》。通过调取2005年5月16号晚上李婉柔的聊天记录，几个在那天晚上和李婉柔聊过天的男网友进入了调查范围。第一个和李婉柔聊天的男网友叫夏天的雪，他和李婉柔在网上已经交往3个多月了，经过2年多的网上示爱，此时的李婉柔在网上俨然已经是一个恋爱高手。得知夏天的雪是一个大学老师，他投其所好，平时和他说话常常引经据典，那些唯美的古诗词也经常出现在他们聊天的内容中。在交往了2个多月，夏天的雪已经完全被李婉柔迷住了。
6: 夏天的雪啊主动提出呢要来山西看望李婉柔，李婉柔呢并没有答应他的见面请求，两人就因此发生了一些争执。5月16号晚上，李婉柔呢又和夏天的雪因为见面的事情纠缠起来，语言中两人有了冲突，李婉柔索性就提出了分手。夏天的雪很生气，指责李婉柔是在欺骗她的感情，并扬言自己会在网上揭穿她的恶行，两个人闹了个不欢而散。
5: 第二个和李婉柔聊过天的男网友叫从头开始，他是一位美发师，起初两人交往很是火热，可经过一次见面后，两人的关系渐渐淡了下来，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两人在网上聊天次数少了很多。5月16号晚上，两人再次说起甜言蜜语，关系似乎有所缓和。 从头开始说自己给李婉柔买了一套很漂亮的时装，要她过来看看，还说自己在家里为她准备了一个特别大的惊喜。李婉柔好像有点不愿意，委婉地拒绝了两次。从头开始又说，想到李婉柔前段时间说自己的电脑太旧了，这次的惊喜和这个有关，李婉柔才答应要是待会儿有空的话就去看看她。
6: 这第三个和李婉柔聊过天的男网友啊，叫地平线，你看这名字取的哈，真名呢是叫王龙海，应该是李婉柔结交已久的男友。在聊天记录中呢，两人亲密的称对方为哈老公老婆。王龙海还说啊，如果李婉柔愿意，可以去他那边，他可以负责帮李婉柔呢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实在不行啊，他可以养活李婉柔一辈子。李婉柔呢告诉王龙海，自己感觉很幸福，稍后呢他会趁休年假的机会去和他见面。两人啊就这样聊了一个多小时后，李婉柔称自己啊已经有点累了，想早点休息。随后两个人互相在网上吻别，哎，下了线。
5: 经过分析，其实李婉柔的这个人就在这三个男网友里面，到底会是谁呢？又为了什么劫持李婉柔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示爱达人》。2005年5月20号晚上11点多钟，从头开始在他的出租屋里被逮捕归案，被他关在屋里的李婉柔也同时获救。经过审讯，从头开始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通过查看他与李婉柔的聊天记录，不难发现他们两个人已经在网上交往了很长时间了，而且两人的感情也算是很融洽。究竟从头开始为什么突然翻脸，把李婉柔关在自己的出租屋呢？
6: 从头开始啊，真名呢叫张宇航，广西桂林人。20岁那年呢，在熟人的介绍下来到天津打工，在一家大型的美发店呢做美发师。2004年的下半年啊，他和李婉柔在网上相识，和很多人一样，张宇航呢也在网上给了自己一个虚拟的高贵身份，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位从外国回来的发型设计师，不仅技艺高超，而且呢还有自己的店、房子和车。
5: 这么好的条件，李婉柔对他自然是投入更多，而张宇航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想方设法的在李婉柔面前表现得像那么回事。随着交往深入，李婉柔和张宇航的感情越来越好，没过多久就开始老公老婆的互相称呼了。时间久了，张宇航竟然有了和李婉柔结婚的想法。在他看来，李婉柔是个很优秀的大学生，自己要真能交到这样的女朋友，这辈子也值了。
6: 2005年2月，张宇航一咬牙一跺脚，邀请李婉柔来天津和自己见面，还主动提出呢自己负责所有的费用。然而这次见面，两个人对对方都有些失望。张宇航发现，现实生活中的李婉柔并不像他在网上表现的那么优秀，而李婉柔呢，则在张宇航的坦白中得知，原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海归，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虽然如此，但李婉柔并没有责怪张宇航，相反，他还对他的做法表示理解。李婉柔的这个理解啊，让张宇航很意外。他觉得这个女孩虽然没有他在网上表现的那样风情万种，但她却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这样一来，张宇航反而对李婉柔更倾心了。
5: 李婉柔回到山西后，和张宇航在网上继续往来。而张宇航不知道，李婉柔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真心想和他谈恋爱，而是他的示爱经验告诉他，就算不喜欢一个男人了，也不必生硬拒绝，相反，继续保持暧昧的关系对他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于在恋爱中收到男孩的礼物，那是对方心甘情愿付出，根本不用拒绝。而张宇航为了讨好李婉柔，继续送他各种礼物，李婉柔也是来者不拒。一厢情愿的张宇航却不知道李婉柔的真实想法，还以为这个善良的女孩并不嫌弃自己条件差，是真心跟自己交往，因此对李婉柔的感情更深了。李婉柔的白马王子出现了，
7: 他真的心动了。一往情深的张宇航会怎么办？

0: 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示爱达人》。
1: 到了2005年5月，李婉柔对张宇航呢却开始渐渐疏远起来。张宇航呢很着急地问李婉柔在干什么，怎么总不上网？李婉柔呢找借口说自己最近要参加职称考试，很忙。其实呢，李婉柔最近在网上结识了一个真正让她感觉到哎有点动心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王龙海。王龙海是一个医生，和那些在网上夸夸其谈或是想找一夜情的男人不一样。王龙海一开始就明确地表示想找一个贤惠的女人结婚生孩子。两个人在网上谈了一会儿，他那淳朴的语言就让李婉柔有种触电的感觉。那一刻，李婉柔觉得这个男人就是自己示爱了这么久应该俘虏的男人。
0: 果然，在网上早已轻车熟路的李婉柔没费多少力气就俘虏了王龙海的心。同时，细心的她还让朋友悄悄去王龙海的医院调查他的个人情况和他在网上说的是否一致。和王龙海交往了一段时间后，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李婉柔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在网上示爱的目的，于是开始渐渐地和那些男网友疏远，这其中也包括张宇航。
1: 为了让张宇航知难而退，李婉柔找借口说呢，两人分隔两地，不可能有将来，只能分手。张宇航不知道这是李婉柔的借口，以为啊真的是这样，冲动的他竟然辞了工作来到了山西。李婉柔没想到张宇航会这么执着，他吓了一跳，因为怕激怒张宇航，他只好呢一边敷衍着张宇航，一边慢慢的想办法，看怎么呢从中抽身。来到山西的张宇航并不满足在网上与李婉柔交往，开始呢想方设法的追求李婉柔，有时啊到他公司接他下班，有时来到家门口送他上班。他的行为让李婉柔很烦恼，却无可奈何，只好呢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向张宇航提出分手。
0: 张宇航这才开始怀疑李婉柔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欺骗自己。为了查出真相，张宇航在网上买了一个名为灰鸽子的黑客程序，随后在网上和李婉柔聊天的时候，他提出想把自己的全家福照片给李婉柔看，李婉柔点了点接受，却就此安装了这个木马程序入侵了李婉柔的电脑后，张宇航开始毫无遮拦地翻看着李婉柔电脑里的所有资料，也包括李婉柔的 QQ 聊天记录和她的电子日记。张宇航这才明白，原来李婉柔把自己当成示爱对象。张宇航怒不可遏，他觉得自己付出的太多，一定要让李婉柔付出代价。
1: 第二天晚上，张宇航呢又与李婉柔聊天，他以送电脑为名呢把李婉柔骗到了自己的出租屋。把李婉柔骗来后啊，张宇航本想与李婉柔发生关系，但李婉柔强烈的反抗，有些犹豫的张宇航呢最终没有强行施暴，但他要求李婉柔把这段时间以来从自己这儿得来的好处还给自己，还要赔偿自己的损失。李婉柔不同意，张宇航呢便强行把李婉柔留在了自己的出租屋，不让他离开。后来啊，李婉柔趁张宇航不备给自己的同事发短信求救，这样才有了本片开头的一幕。
0: 然而张宇航的归案并不是事情的终结，在非法关押李婉柔这几天，他一直忐忑不安，知道自己会被逮捕，他在自己家的电脑上登录了李婉柔的 QQ 号，并找到了王龙海，将李婉柔示爱并骗了自己的感情和钱财的事全告诉了王龙海。王龙海知道后对李婉柔的好感消失殆尽，毅然提出了分手。而这件事的曝光也给李婉柔的生活工作造成了很大影响，人财两空的她只能无奈地辞职离开。
1: 其实啊，示爱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儿，既伤害了别人的感情和尊严，也丧失了自己的人格。社会经验需要循序渐进的方式来积累，绝不能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捷径。同时啊，恋爱呢也要双方情投意合，绝不能抱着游戏的态度来对待。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

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8: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7: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8: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7: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8: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9: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0: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11: 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1: 嗯，
1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2: 啊，
1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6: 革命路上有他们，
17: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16: 强国路上有他们，
18: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6: 前进路上有他们，
19: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每当我听到被害人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4: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中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那未来5年，中小学的教育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第一个变化，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第二个变化，要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建设。第三个变化，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第四个改变，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第五个变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的学校。第六个变化，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

招生专项行动。第七个变化，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第八个变化，建立健全全龄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第九个变化，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的队伍建设。第十个变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那么高中有哪些变化呢？变化之一，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生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的录取。变化之二，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第三个变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第四个变化，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第五个变化，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第六个变化，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这些变化呢，家长们也不要过多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另外，变化之二，将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关键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的机制。第三个变化，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第四个变化，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的管理。第五个变化，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第六个变化，加强人口20万以上的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第七个变化，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的必修课程。

生活呢是一面镜子，你笑它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今天和大家分享六种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心态。第一种，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第二种态度，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呀，你觉得自己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的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也能悄悄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不要着急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理。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第三种心态，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个人啊，做了一个比喻，说如果健康是一，其他后面都是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时才更有底气。第四种心态，要有拒绝力所不能求的要求，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我们啊，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第五种心态，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第六种心态，不要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一试。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一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头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一个好的母亲呢，是家里最好的风水，能够旺三代人。李嘉诚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一个男人最成功的事情是娶一个好老婆。你看哈，你的爸爸有一个好老婆，你的童年将在幸福中度过；你将来找一个好媳妇儿，你的中年将在幸福当中度过；你的儿子找一个好老婆，你的晚年将在幸福中度过。诚然，在一个家庭中，爸爸和妈妈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母亲是跟孩子接触最多的，母亲的情绪和性格对孩子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从孩子在肚子里时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遇到一个好的母亲啊，是孩子的福气，未来不一定多么成功，但最起码孩子幸福感很高，过得不会差。而这类母亲对于孩子来说堪称灾难，遇上了就是孩子的悲哀，将来很难有成就。一个悲观消极、怨气冲天的母亲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能量场，很难养出自信开朗的孩子，而且这种怨气会充满整个家庭，影响整个家庭的能量场。我心即宇宙，心里想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母亲长期消极悲观，打击孩子，就会导致孩子性格变得悲观、自卑、懦弱。有一项调查统计显示，87.4%性格急躁、悲观消极、情绪敏感的女孩，其背后往往有一个脾气暴躁的母亲。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的孩子，还会变得内向、胆小，甚至形成压抑型人格。当妈妈陷入悲观情绪的时候，会让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甚至长期的情绪低落。母亲的情绪能量影响着全家，负面情绪容易传染给孩子，使其陷入负面情绪的囚笼，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有研究指出，母亲抑郁会增加家庭冲突的风险，进而增加青少年的精神症状。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和情商，母亲的负面言行会让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变得极端，甚至学会攻击他人，成为其情商发展的毒药。除了对孩子的影响之外呢，母亲这种性格还会导致整个家庭氛围很压抑，家人之间互相指责。一个冷漠阴郁的妈妈会让一家人处于压抑之中，互相指责，彼此伤害，给孩子造成一生的心理阴影。如果母亲总是抱怨生活，传递消极情绪，孩子不仅无法感受到幸福，还可能变得对生活失去信心。如果呀，母亲将自身的怨气归结于外部的因素，比如经常埋怨丈夫没本事，埋怨子女不争气，埋怨命运不公平，这些消极悲观的怨气冲天认知可能传给子女，导致他们在未来择偶时产生不合理的恐惧和焦虑。有心理专家指出，心态平和、情绪稳定的母亲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就是妈妈的情绪稳定和慢慢的正能量。正能量的妈妈呀，可以给孩子传递源源不断的力量，从而托举孩子走向光明的未来。孩子和大人都是一样的，都像一台机器，而正能量就是机器的动力，正能量多，整个家庭都会散发一种积极的作用。正能量的妈妈能给孩子带来积极的影响，一个乐观温暖的妈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希望，母亲的快乐与正能量会感染孩子，使孩子更加阳光。那作为家长，事事必须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起良好的榜样，母亲自己的品德、原则和思想呢，也会潜移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坚持问虚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虚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5: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13: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6: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 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用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7: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咱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8: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9: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8: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9: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两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21: 可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20: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22: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3: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24: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25: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26: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27: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 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8: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3: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8: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4: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善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 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八月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八月一号

0: 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铃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 针对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 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以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芦北地区发生 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 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 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百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4: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4: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占卜的那个詹。
0: 明白。
4: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用竹子削的。
0: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4: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詹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0: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4: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0: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4: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转很快以后再上。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2百，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0: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4: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搬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是以百亿枚为目标。
0: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4: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注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的要求也是不同。
0: 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4: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0: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4: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往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0: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4: 那再来的话，是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0: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4: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0: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10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4: 其实10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尖，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才刚开始。
0: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4: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做什么用。我自从钓鱼人变成 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猎。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的，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会赔。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
0: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4: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0: 哦，
4: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0: 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5: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70、80年代的机械化 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

0: 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啊，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啊。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向技术密集去升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深耕。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

0: 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1: 嗯，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0: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两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钩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讲其实跟他们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 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的还是一个区域品牌或者区域的公用品牌，就是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认为说鄱阳的鱼钩好，但是鄱阳的哪个鱼钩会更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阶段我认为是一个要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全球的产业，它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先形成了整个产业的一种品牌的感知，然后慢慢的再有一些我们说先驱型的企业，然后它比较重视品牌的建设，然后它开始培育自己的品牌，然后在全球慢慢的建立这个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对于鄱阳鱼钩来讲，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跃升的一个阶段吧。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从品牌突破的角度来讲，刚才江总其实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不光如果说我们未来要找到更大的突破啊，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工艺也好，制造能力也好，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瓶颈，都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吧。那么这个时候未来我们的机会在哪里？那我想一定是要找到新的场景，一定是要比如说围绕刚才说到的休闲运动产业，去围绕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因为在这些领域呢，它是反而更容易去

0: 创立品牌的，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很多的品牌，大部分是在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产业品牌，或者是说它是在一个更垂直的啊这种重度的垂钓的这个圈层里面，那它的品牌的认知度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未来我们如何能够啊类似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今天想到的钟表，你会想到很多品牌；或者你今天想到法国的葡萄酒，你又会想到很多的品牌。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产业 IP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品牌去做背书，但是企业的品牌呢，又可以反过来去反哺我们整个啊鄱阳鱼沟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啊品牌。所以，我想呢，从先进的制造未来走向品牌化。那我想，这或许是鄱阳鱼沟未来啊最重要的一个啊跨越吧。
1: 您说到这个鄱阳鱼沟未来所需要经历的这样的跨越啊，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江先生，因为是企业的品牌总监嘛，在市场一线，您在对鄱阳鱼沟的这种品牌化，这个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客观的说，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些影响，客商们，包括国内的钓友，对鄱阳鱼沟的这个认知度，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整个渔具产业，因为毕竟渔具产业不是什么高科技，然后就很容易就是同样一样东西，只要有谁卖得好，大家就跟着炒得出。因为鱼钩它是这种量大，然后价格不会太高的东西，在外面去跟人聊这些，他们会觉得鄱阳鱼钩不错啊。但是因为在竞争的情况下，只是变成说价廉堪用，反而会变成这样的情况，还可以用，然后便宜量大。真正的高端消费者呢，他还是会去选择进口的去使用。
1: 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这个东西，可能能扭转这个局势啊！而且我们知道，鱼钩产业、渔具产业已经是我们的鱼米之乡鄱阳很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且在我们跟江先生联系到之前，我们还听说当地的渔具生产企业都非常低调，但是小小鱼钩已经有很多创新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多讲一讲、多听一听啊，哪怕平时离这个渔业或者垂钓活动比较远的朋友也会觉得有意思。那这段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
3: 三棵
4: 树
3: 树马
4: 马
3: 上
4: 上
3: 住，
4: 住
3: 更
4: 更
3: 健
4: 健
3: 康
4: 康
3: 的
4: 的
3: 中
4: 中
3: 国
4: 国
3: 漆。
4: 漆。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鱼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江西鄱阳的鱼钩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故事。那鄱阳的鱼钩已经不只有产业，现在呢还当地有休闲垂钓的嘉年华，有专业赛事，有鱼钩渔具产业的招商推介，鱼钩渔具的产销、农产品展销等等的系列活动。那这样一个小小的鄱阳县正在打造的，据说是钓鱼人的超圣地。那这段我们接着从小小的鱼钩说起，聊聊它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品牌、产业的未来的可能性。那也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知名营销专家、知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聊鄱阳鱼钩，我们不能没有一线的从业者啊！我们也再次请出鄱阳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江先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接着来聊啊，一枚小小的鱼钩能钓起多大的想象空间？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全球钓鱼的人数，这个只是说垂钓的人数，就说有超过2亿人。那全球钓鱼钩的这种市场规模，可能到2031年，5年之后了，能够接近26.6亿元。我没有去佐证这个数字啊，但是在这个大盘子里，现在我们反复讲的是鄱阳鱼钩目前占全球产量是25%。刚才其实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肖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对鄱阳鱼钩未来的这种愿望愿景吧，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品牌。那未来我们肯定在量上还是需要往上走。刚才前面在讲的时候，我记得江先生也说。

0: 企业的这个生产线也是还可以在现在产量上已经巨量的生产线上再翻倍的。那未来我们出产的这个远销的这种增量空间，肖老师觉得在哪里？能不能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出海去定更大的目标呢？
1: 我觉得，如果从我们的制造能力来说呢，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更大的产量、更大的规模，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制造，我们说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生产能力，这个在全球来讲，我们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鄱阳鱼钩未来想要做的更大的增量，我认为呢。规模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说如何把我们的制造优势真正的能够转化为叫价值优势。那价值优势怎么来讲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怎么样去寻找价值的增量那么我们今天占的产量，它只是代表我们的制造能力，但是它未必代表真正的价值创造的能力。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如何从给很多国际的品牌去代工然后我们未来能够打造出更多的自主的品牌，比如刚才江总也谈到，就是有的消费者对吧，他还是有一种执念，比如他去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哦，国际的品牌会更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其实要突破的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更多的利润创造是放在品牌端、研发端，对吧，而不是光是在制造端。那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微笑曲线，其实就是两头，一头就是你的产品研发要能够做出更高的溢价，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品牌力提升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增量。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如何从卖一个鱼钩，未来能够卖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今天鱼钩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配件，但是它其实是整个垂钓消费链的一个入口。那么实际上，消费者他认可了一个鱼钩，他自然就会认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钓具的这个装备那么我们是不是除掉鱼钩，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它变成一个钓具的解决方案然后能够去提升用户的价值，而不是只赚一枚鱼钩的钱。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增量，第三个增量我觉得就是市场的增量或者是消费趋势变化的增量，就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全球的垂钓的人口还是会在持续的增长，因为休闲经济，包括我们说的户外的这种经济，那么今天其实都在不断的这个爆发当中，那么而且的话，我们以中国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年轻化女性化更休闲化的趋势。新的一些垂钓的玩法，实际上也在涌入更多的垂钓的这个消费人群。那么可能很多的新兴的市场，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东南亚、南亚、拉美的一些新兴市场，他们的户外的消费休闲的消费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一方面欧美高端市场我们如何提升占有率，另外一个在新兴市场怎么样去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层面的增量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其实垂钓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叫钓鱼的活动它确实是融合了更多的产业，户外旅行、露营、社交等等，或者说未来还可以延展出服饰、文创、赛事培训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站在一个更大的消费生态来思考我们未来突破的这个增量，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我们或许能够打开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体验经济的一个创新的思路和空间。
0: 思路打开，而且将来的增长极还有很多种、很多款。那说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思路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请江先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鄱阳鱼钩的一些东西，而且我听说鱼钩的品类现在可以多到数千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啊？从我们的这个捕捞业用的这样的，您说的这种钩，包括大家台钓的，有河钓，有海钓，现在还有路亚钓，不同的鱼种有不同的钩，所以我们在产品细分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门的布局？江先生有没有哪个品类是目前增长比较快的？

0: 不过海外的用户和本土用户，大家的偏好会不一样吗？
1: 路亚是在差不多在2008年左右才开始在中国有人在教学在导入，所以呢，路亚发展到现在还不到20年。那台钓的话呢，是从80年代开始，所以台钓的市场其实，特别是鱼钩这一块，台钓市场其实已经接近饱和，已经接近饱和。那投入的人太多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增长快的是路亚。增长快的是路亚这一块，而且呢，它是有很多可以操作空间，能够去针对不同的钓法、不同的鱼群、不同的用饵去做设计。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人在做一些创新，在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增长比较快的，包括像我们台钓的几个传统的品牌，也在想要跨入这个。那如果说你说我们产品的细分的话呢，其实像刚刚说的，就是捕捞钩、柴钓钩，那路亚会分狼饵钩跟硬饵钩，那还有就是出海钓的铁板钩，还有出海钓的深饵钩，就是挂活鱼下去钓，大概就这些品类。
0: 这个我听说海外的用户，其实因为我们的鱼钩产品其实是远销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不同市场的这个需求很大。有的海外市场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鱼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还讲说，有的海外市场他们喜欢轻量版的这种钛合金的鱼钩。我们的企业会不会也得应对这种一地一测的这种挑战？
1: 其实那个钛合金鱼钩算是营销的说法
0: 哦。怎么讲？
1: 鱼钩的材料就是高碳钢，包括
0: 高碳钢。
1: 不锈钢的话，它也是能够比较不锈的高碳钢，因为钛合金的硬度不够，它虽然有足够的拉力，但它的硬度不够，它没有办法保持像钢铁这么强的贯穿力，它的硬度不够。所以说钛合金都是一个营销说法，它不是真的。轻量鱼钩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材料上研发，让这个可以用比较细的钩条去做到比较大的拉力。这确实是做得到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物理极限。所以还有就是说改变钩型，用钩型去弥补这个钢丝的粗细。那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像我们前面说世界各地需求不同，那我们异中求同，我们可以说虽然每个国家要求不同，每个地方要求不同，但是总有相同的部分。
0: 异中求同，就是其实在里面找到我们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拿我们的这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再来做一些微调，是不是去适应不同的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变化？
1: 对，是这样的。那这样子也可以延缓这个增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不只是刚说的上千种，其实不止。如果你把鱼钩的尺寸，它有几号钩几号钩，把尺寸颜色都算进去的话，基本上上10万种都有。
0: 哦，这么多。
1: 对，就是对公司来说，生产的压力也好，库存的压力也好，很大。
0: 那如果说我们在产品的类型上是这么应对变化的话，从企业实际经验来看，我们在海外市场拓展当中，刚才肖老师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能能做到的事情。您觉得海外市场拓展遇到的最困难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是技术、渠道，还是说品牌的这种认知呢？
1: 是渠道跟品牌认知，还是要是营销的手段，还有就是产品有没有在能够入这些客户的法眼，能不能让他看得满意。所以要有足够多种类的产品才能够去销往世界各地，在没有看到那个订单之前，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那但是有很多客户，特别是鱼钩这一块，他会觉得说我想要先看到东西，那这个算是一个做海外最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要有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也是一个重
0: 点。有比较成熟的、肉眼可见的、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我们产品的认知，可能下一步他才可能会选择你，而不是先凭空的签一个订单。
1: 对，是这样的。
0: 我们也知道全球鱼钩市场的标杆曾经是我们的一些邻国，而且我们也都说鄱阳的一个品牌，某些品牌能够打入到邻国日本的市场，它也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但是大家恐怕也不满足于说我们只有一个品牌或者少数的品牌打进去，更深入的海外市场，前面肖老师也反复说了，我们还得在品牌上去做文章。那是我们的这种鱼钩品牌 刚才我记得江先生用了一个说法，我很印象很深啊，就是入国外的客户的法眼，怎么入他们的法眼？这个里面还需要补什么课？肖老师这段还有什么建议？
2: 我觉得我们已经能够进入到所谓的鱼钩市场的标杆的国家，那也代表对品质的一种认可。那未来补哪些课呢？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说刚才谈到的，就是因为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那可能对于垂钓来讲，对钓鱼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大家的爱好也会有不同，那不同的人群也会有不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用户洞察的能力，或者是消费者洞察的能力，而且要敢于去创造需求。那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两年我去义乌去的比较多，包括这一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面，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赚钱最多的是义乌商家，对吧？那义乌商家他怎么样去保证他的产品能够在世界杯期间能够好卖呢？他们一开始就去研究谁哪个球队会小组出线，哪个球队能够打到决赛，所以他提前去预测了这个市场，那么他就提前去布局，去做配套的一些比如说周边和衍生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能够深入到各个市场，尤其是海外的市场，那我们就一定是要真正的深入到市场的一线，要去倾听消费者的声音，我们要有这种敏锐的嗅觉。那除掉这个之外，我觉得就是我们还要敢于创造需求，敢于投入，敢于在研发上面能够往前先走一步啊。就跟那个江总谈到的，就是那很多国外的消费者他也是需要他要你的订单，其实他也需要你先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对吧？那么尤其中国市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的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去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然后去反向输出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我觉得要补的就是品牌叙事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全球品牌它有定价权，并不代表它的产品品质一定比我们好，但是呢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品牌价值的输出的方式和品牌的叙事。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鄱阳这样的一个地方几百年的传承，我们的这种匠人精神，然后我们对这种品质的极致的追求，然后以及说我们其实在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钓鱼这样的一种方式，鱼钩它背后也代表着我们和自然的一种共生，甚至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有很多可能刚才我们说姜太公钓鱼哈，有蛮多这种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如何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品牌里面，让这个品牌有精神，品牌有态度，品牌有价值观那我相信它就自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溢价。那么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如何去构建渠道的体系那么每一个国家它的渠道体系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营销的这个路径，传播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更重要就是我们如何融入本地，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出海，我们不能光是产品的出海，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扎根当地，能够融入当地文化。我觉得在这几点上面可能都是未来我们中国的鱼钩品牌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0: 听了我觉得应该说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鱼钩品牌的话，如果真的想做到我们能够更细分，我们的品牌更有竞争力，我觉得肖老师刚才讲到的这几点确实都有所启发吧，对大家。而且我们其实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也在发力，前面讲到一点就是说鄱阳我看到的在推动这种文体旅的融合，比如说我们有休闲垂钓嘉年华， 甚至我们规划了有4000亩的这个路亚钓的路亚基地，每年鄱阳湖开渔季的时候，会召集全国的钓友来汇聚到这个地方，用我们鄱阳本地的鄱阳鱼钩来切磋技艺，包括还有这些体验作坊啊等等。我知道还，我看有网友晒过这种刻着自己名字的鱼钩回家。江先生，我们企业是不是也会参与这样一些文旅的项目？包括如果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确实能给企业带来一些客流和销量这种品牌增益吗？
1: 去年这个鄱阳钓鱼嘉年华就参与了，那我自己本身也去参加了比赛。虽然成绩不是太好，因为太忙都没有时间钓。但是我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说我带给钓友这些客户能够带给他们，那不管是产品的解说啊，或者我们去调查，像现在这些短影音平台也是我们一个营销的习惯。所以你说文旅的话呢，目前像能够做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文旅的话呢，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鄱阳的垂钓协会也成立了，所以也一直在配合政府这边在做文创动，去办比赛，然后办一些活动。那其实有很多场比赛都有一些外省的人会过来参加，其实效果是还不错的。
0: 那这个也是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嘛，对吧？
1: 对的。
0: 现在我们现在也经常在不同的领域讲到这种国潮文创啊，体验经济啊，户外垂钓可能也是体验经济的一款。从营销和消费趋势来看，肖老师还是这方面的专家。您说这个鄱阳鱼钩，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现在搞一些垂钓嘉年华，它可能还能挖掘一些什么样新的消费场景吗？您有没有您的主意？
2: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从鄱阳这个地方来讲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鱼钩的原产地，但我觉得确实需要把它的 IP 价值给它放大，就是它会变成，比如说未来它就是全球钓鱼文化的一个原点，或者是一个朝圣地，或者是一个体验场，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借助这种城市的影响力，我觉得它也能够为我们的鱼钩的品牌去赋能。那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我们举办嘉年华，还是通过一些活动，它可以体验从，比如说我可以来体验鱼钩的制造，然后我还可以去用自己的鱼钩去钓鱼，那么它能够去更好的，这些游客来了以后，其实它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些赛事也好，或者是嘉年华也好，能够把它变成吸引全球目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重要的 IP，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那么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国潮等等，那我觉得今天如何把钓鱼把它潮牌化啊？那么就是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钓鱼装备它更多是一个专业工具，但是很多年轻玩家的进入，比如说90后，未来的这些00后，那么他们越来越追求这种户外休闲放松，那么鱼钩的装备本身它也承担着个人的这种身份表达和它的这种审美，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设计上面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大胆的去做一些跨界的联名，我们去做一些破圈，不光只是在这个我们说渔具这个行业，而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东方美学的设计收藏级的鱼钩，或者跟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国潮动漫去做一些联名，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0: 这个品牌化可以思路更宽一点，对吧？而且这个说到思路宽，我看到介绍说未来鄱阳的这个鱼钩产业可能还要引入像这个鱼竿、鱼线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高端渔具的制造业。我不知道是某些企业在做，还是更多企业都在有这个想法呀。江先生，我们企业有向上下游延伸的这种计划吗？做这种整套钓鱼解决方案的想法？
1: 如果说以渔具的种类来看的话，竿线、轮钩这些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产业呢都没有太大的正相关，因为它每一个产业的机器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不同，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我们当然也想做一个 综合性的渔具产业，那我们也只能找其他相关的像上下游我们去做一个配合，就是说我们可能跟下定然后做贴牌，就只能这样子。那如果说要做其他的东西的话，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困难，像做饵、做路亚饵跟做钓竿，它是会有喷漆的需求。那喷漆的话，环保就会有问题，然后包括钓竿的碳纤维的粉尘，它也会有一些环保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就可能也要政府那边能够协助，能够帮忙。
0: 每一个小看起来有所关联的行业，它可能隔着也还是隔着很多东西。其实鄱阳鱼钩我们说起来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很细分的产业啊，但是从鄱阳湖畔的这些家庭作坊，到占据了全球这么大份额的，可以说是鱼钩王国了。从之前的论斤卖，到有一些产品已经可以按枚来卖，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这个小小的鱼钩，我想它承载的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变迁，也是我们县域经济这样一个样本，它的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那今天从鄱阳鱼钩的故事讲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讲到了鄱阳鱼钩的故事，也讲到了从鄱阳鱼钩我们能发起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些更多的想象，特别谢谢两位，谢谢。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交通运输部最近宣布15、50、17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主干通道会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黄金大外环全程2.7万公里，跑一圈有多难？沿途可以观赏到雪山、湿地、沙漠、喀斯特等不同地貌的绝佳点位都在哪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显年轻。啊，要说呀，这年过半百，是什么决定了你显老还是显年轻呢？有的朋友说呀，人到50，容貌就是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会留下时光的痕迹。但生活里呢，有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年过半百，有的人呢满脸沧桑，暮气沉沉，一眼看着就特别的疲惫苍老，而有的人呢就相反了，他的眉眼舒展，神采奕奕，通透又显年轻。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这显老与否取决于皮肤的褶皱啊白头发呀，身材胖瘦。其实呢，到了50岁往后，皮囊的差异早就是微乎其微了。那么真正拉开中年人颜值差距，决定你显老还是显年轻的，从来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藏在骨子里的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很多人啊，年过半百，心老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啊，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啊，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儿啊，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啊。啊，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啊，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啊，是最催人变老的。50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啊。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啊，发火发怒，爱较真儿，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啊、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啊淤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呢就会比同龄人苍老好几岁啊。咱们再反观那些状态年轻的中年人，人家早就戒掉了情绪内耗，已经看清了人情冷暖，看淡了是非争分，学会了放过自己，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得不到的东西，也不焦虑未来发生的未来啊。
那情绪平和的人呢，他的气血是顺畅的，眉眼舒展，神色从容，能够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你的容貌，稳住了半生的福气啊。那么看一个人是否衰老呢，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自律啊。要说这个年轻的容貌确实是可以靠天生，50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50，人与人的颜值差距早已经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了，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拉开的。显老的人呢，大多生活很随性啊，肆意的透支身体，长期熬夜失眠，三餐也不规律，重油重盐重糖，久坐不动啊，懒得运动，懒得养生，懒得打理自己，任由身材走样，他的体态是佝偻的，精神是萎靡的。熬夜呢会透支我们的气血，那慵懒就会消磨你的精气神，久而久之整个人就会透着一股疲惫的暮气啊。而显着年轻的中年人呢，都在悄悄地坚持自律，不必说过度的严苛啊，但是要有一些分寸感，早睡早起，养好气血，清淡饮食，调养身体，日常运动要舒展体态。他们呢懂得敬畏身体，珍惜健康，不会挥霍时光，不透支生命啊。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50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要学会稍微啊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质暗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50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啊。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的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着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收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堆，看着就没有精气神。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啊。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
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

0: 和谐相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 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3: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 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4-5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价格呢动辄是4-5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2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5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五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五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现在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的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2年或者是3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5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啊，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呀 啊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战1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啊。为什么要换呢？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是买点东西。如果说对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五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五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呀，说以前的手机用个1-2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5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5-6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哪怕就是1000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5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就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2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商都在

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五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需求呢，没有什么变化，老手机完全能够满足。再想想，咱们买手机能干什么呢？十年前可能会追求高清拍照、流畅玩一些大型的手机游戏、手游啊。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需求没变，甚至更简单了，我就能够扫码付个款，微信聊个天，可以刷个短视频，看看什么电视剧，追个网剧。啊，开个导航，偶尔拍个照，这些需求五年前的手机就已经能够满足了，现在的老手机那更是不在话下，对吧？就像你每天呢只吃一碗饭，咱没有必要说买一个超级大的碗，那日常需求呢没升级，老手机完全够用，换新手机呢是有一点浪费了。像这个手机啊，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五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五年吧，你想想，那五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正常情况也得一天一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块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一两百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呢，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开关机一下就好了。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呀。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怎么也得四五千块钱吧，五年换个两三次那得花一万多块，而五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五年花个一两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来了，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四五千那是一个常态，六七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四五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两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啊，用两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五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机

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5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儿，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5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新手机呢？不是说呀，所有人都要当5年的手机钉子户，理性消费不是抠门，是按需选择。那么咱们来说一下以下这3种情况，该换就换啊，这手机呢，也不用硬扛着。第一个情况是手机彻底卡顿，卡死了，它已经影响你日常的使用。打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启动半天没反应。啊，频繁的死机重启，扫码都卡啊，清理垃圾呀，恢复出厂设置都尝试了，依然没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手机就可以换了。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呀、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就能值个200-300块钱，或者是300-500块钱，维修的话得700-800，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1800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1-2年，该省省该花花嘛。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冲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啊早已经进入了5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啊，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5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8: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8: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18: 福未来。
1: 未来。
19: 哎，
20: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2: 那时
1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1: 侧耳倾听，
12: 在旧日时光里
11: 浅谈心唱。
12: 老歌回忆录，
11: 老歌回忆录。
13: 非常欢迎你和我一起重温老歌，重温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所有听到的一些歌曲呢，都是和台北这座城市有关。台北是多雨的，也是多情的。那我想多情的台北之所以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游客，主要是因为它是一座非常多元化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台北人呢，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吴念真还有白先勇是我最喜欢的两位台湾的作家，两位台湾的小说家。那这两位的作品呢，都有深深的情怀，都会去关注台湾的这种社会民情。吴念真所描绘的社会底层人士的辛酸和悲情，然后白先勇呢，会着重去描写上流社会的那种浓郁的乡愁。这两个人搭在一起啊，就是一幅非常完整的台湾故事，就是一幅最生动最熨帖的台湾人情。如果说他们俩合在一起的话呢，就变成了一幅韵味十足的台湾的风情画卷。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吴念真作词《搭错车》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一样的月光》，由苏芮演唱，还有一首呢就是《最后一夜》，是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改编电影的主题曲。我们来听蔡琴的轻盈浅唱。首先苏芮带来《一样的月光》。

蔡琴的声音真的是像蓝丝绒一样的美丽，每一个音符都唱到了我们的心里。蔡琴的声音也是在下班路上抚慰我们每一个因为忙碌了一整天，所以此时此刻感到有些劳累的人的身心。欢迎你继续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来聆听关于台北的故事。其实我在2011年的时候也去过台北，但是当我今天在准备这样的一期节目，在搜索关于台北的歌曲的时候，我惊讶于竟然和这座城市相关的歌曲会如此之多。其实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座城市当中的人如此的多情，如此的多愁善感，才有了如此精彩的关于台北的老歌。那么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期，在台湾呢有一对组合，当时呢他们是以城市民谣风格为主的。当时呢这个组合叫做优客李林，可能很多朋友会非常的熟悉。没错，就是由林志炫和创作者李记他们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李记可以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然后用他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唱出了很多这座城市当中年轻人对梦想对情感的追求，而林志炫的那种漂亮的高音呢确确实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激荡在心间的一种非常让人能够有昂扬斗志，或者说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生活是有一种嘹亮色彩的这样的一把嗓音。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台北这座城市的音乐故事，听到的是林志炫和李记优客李林认错。

欢迎你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老歌回忆录。马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了。当然，这首歌曲同样和我们今天前面的主题台北这座城市相关。这是一首1984年的歌曲，发表于1985年的专辑《王芷蕾的天空》。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台北的天空》。其实歌曲在当时的台湾应该是非常的有影响的，以至于后来有许许多多的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当然，这首歌曲稍后你会听到，它唱的是轻柔舒缓，表现的是上世纪的80年代初期，有许多台湾的学生呢纷纷赴海外，然后留下的时候就对那种故土的记忆和乡愁，应该是一首非常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年轻活力，但是有一些淡淡的哀愁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听到的是张清芳的版本。用这样的一首歌曲结束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

0: 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起降甘霖，让我们一起为自然界的礼物清新喜悦吧。王铮亮，三月里的小雨。

0: 一根丝线牵过河，郎买梳子解梳头，撒糖子了在外，一见脸儿红。哥哥明明白白就把相思来修。这虽然是咱们江苏江都的一首秧田歌啊，那所谓秧田歌呢，就是从前稻农们在插秧啊、薅草啊，还有挖地、车水等劳动当中解除疲劳、调节情绪而唱的歌曲，所以秧田歌呢又叫做田歌。各地呢还有各种不同的俗称，比如说啊，同样的到了江苏南部就叫栽秧歌，还有车水锣鼓。云田累累等等，有意思吧？还有呢，是把它和山歌、号子混称的，比如说洛秧歌又叫海山歌，还有塘道号子又称塘道山歌等等等等，栽秧歌又叫栽秧号子，非常有意思哈。那这些各不相同的称谓，都生动地反映了田歌、田间歌鲜明的地方性，无一例外都是旋律开阔、声调高亢，是初恋者对爱情的表白。歌词呢，听起来比较的含蓄，可是呢，我觉得这个音乐的性格啊，却是爽朗的、奔放的。你看，歌里面取了这个"撒糖子聊在外"这个"糖子"这种农用工具作为衬词，不仅仅借景咏唱，而且增添了农村生活的劳动气息。那影片《流浪汉与天鹅》也曾经选《一根丝线牵过河》这首歌曲作为影片的插曲。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一路风光一路行，这一站我们去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你听，那悠长的长调牧歌已经在天边升起。

牧歌，徐熙贤的牧歌。其实我们中国叫做牧歌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种啊，我觉得只要有水草的地方，逐水草而歌的歌，理论以上应该都可以叫做牧歌吧。但是因为内蒙古像新疆啊，水草更加丰美，所以可能这样歌的渊源更加丰富一些，牧人所唱的歌谣。后来呢，牧歌也经常用在文学组名或者是人名当中哈。听起这样的歌，尤其是刚刚听到了这个和声的版本，清幽浅唱，哇，整个心都已经迷醉了，飞向了远方哈。实际牧歌呢，也是我们中国民歌的一个类别，流行在我国的蒙古啊、藏族，还有新疆啊的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既然是牧歌，肯定啊，就是主要表现放牧生活、爱情生活、赞美家乡、歌唱牛羊等等，所以它的旋律一般都是开阔悠长、节奏自由，并且的歌唱的声音呢也比较的高亢。当然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那种舒缓的，我觉得比较倾向于心灵音乐，而且它显得缠绵，略带着忧伤。听这一曲作为结束曲吧，山西河曲民歌《想亲亲》。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
3: 这首开场曲是一首中国维吾尔族的民歌《一杯美酒》，有很多人唱过它，像黄华丽、殷秀梅、还有谭晶、迪丽拜尔等等。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民歌演唱家之一吴碧霞的版本，你听，文之玉舞的《一杯美酒》。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8: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7: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8: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7: 嗯，味道不错。
16: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7: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6: 爸，该吃药了。

0: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0: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0: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这李固和这卢员外的娘子两个人是合谋来到大唐，是状告卢员外。
6: 哎呀，老爷给我们做主啊！
5: 啊！梁中书一看，这是卢娘子，你有何冤屈？
6: 我要状告我们家卢员外。
5: 怎么？你家员外怎么了？
6: 这卢俊义他反叛，他朝廷了，跟水泊梁山他入了伙，而且还当了水泊梁山的头领了。
5: 啊！李固不能像这个女人到这儿啊操操把火的说两句，他就把状纸呈上了。那状纸写的非常明白呀，卢俊义什么时候投靠的水泊梁山，有实有据，而且在水泊梁山入了伙，还当了二把手。好，朝廷就得立案呐。卢俊义已经是反贼一个，不是大员外了。那么既然李固这李总管和这卢娘子到这大堂告了状，也是等于有了立功的表现，卢员外的家业就归这李督管了。嗨，他们俩哈真就过起了舒舒服服的夫妻生活了。这些个情况浪子言青了解的是一清二楚，他就盼主人回来呀，他咽不下这口气，他认为主人瞎了眼睛没看准人，卢俊义这么大的家业就败在这李固的手里了。这浪子言青是天天盼，月月盼，日日盼，就盼卢员外早一点回来呀，我好把这情况跟你好说清楚，好报仇啊。那么就这样啊，他是一边要着饭，一边在这路上啊等着这卢员外。结果这一天都秋凉了，可下子就把卢员外给等回来了。当他把这所有的情况跟卢员外一说，卢员外根本就不信，说怎么可能呢？啊，我那妻子在我临走的时候还流了那么多眼泪，他离不开我呀。再说李固，我曾经救过他的命啊，他怎么能背叛我，霸占我的家财呢？这绝不可能。他看了看言青，你小子，你编话都没编明白呀。我那娘子在我走的时候哭哭啼啼的，恋恋不舍，再说这李固对我忠心耿耿，他怎么能背叛我呢？我告诉你言青啊，别看你在我跟前儿，是我看着你长大的，但是我估计你肯定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被人家撵出来了。你说这些话本员外是根本不信。卢俊义说完话大踏步的就往自己家里边奔，他着急呀，要看个究竟。可是言青一下子就把他腿抱住了，你可千万不能回去，你回到家里边你的性命就难保了，这一对狗男女
6: 已经做好了准备了，你肯定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人家已经跟官府勾结在一起，你一旦回去，人家就得报告官府，到时候你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回家呀，咱们赶快想办法，如果您真的投奔水泊梁山，咱就回水泊梁山去找人收拾收拾这一对狗男女。可是现在的卢俊义，你是什么话他也听不进去，他根本就不相信严青说的是真话。严青现在把他大腿一抱，抱的是噔噔紧呐、啊！这下子卢俊义可急眼了。我说严青啊，严青啊，我怎么还能相信你呢？你看他腿一抬，啪，一下子就把浪子严青给卷树顶上去了。待着你的吧，哼，等我回来再收拾你。他直接奔自己的家去了。咱简短截说，时间不大，他就来到自己的家门口，上前砰砰砰这一敲大门。卢俊义可是这院子的主人呐、啊！哎呀，里边有几个门管，这看门的把大门吱嘎嘎一打开，一看卢员外回来了，当时就愣了。您回来了？卢俊也纳闷啊，怎么看见我都这么陌生啊？怎么回事啊？是啊，我回来了。那快请吧。这看门的现在呀，都跟这李固是一伙的，李固说了算了。这卢娘子跟李固都成了夫妻了，在一块都住上了。这些人互相之间呐，这眼神一个个的就发迷发呆。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哎，我说李督管呐，咱原来那老爷回来了。这卢俊一听完了就挺膈应，什么原来的老爷，怎么现在还有老爷？这时候他什么也没想，大踏步的就来到自己的房间，再一瞧，娘子李固就在那儿坐着。李固那反应得很快呀，一考虑，哎呀，这卢员外回来了，我得先稳住他，可不能说我们是夫妻啊。老爷，您回来了？怎么，难道你不希望我回来？哎呀，老爷，这您说到哪儿的话啊，您快快请坐，快请坐。这卢娘子你看这脸呐，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哎，又变上色儿了，显得是非常的尴尬。哎呀，官人，我给您先弄点吃的吧，您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也不知道啊，您在外边待的怎么样。说这几句话说的是吭哧瘪肚啊。李固偷偷的给卢娘子递了个眼色，什么意思啊？你先稳住这卢员外，我呀去去就来，干什么去？送信儿去。我说主人呐、您先陪娘子坐这儿，我呀特意上街上买点好吃的，什么好我买什么，您呢就等着，我马上就回来。你看他一转身出去了，到官府那衙门就报了案了，说是水泊梁山那二号首领卢俊义回来了。这梁中书一听，好啊，这回我可立功了，我把你们头领抓住了，可以说给朝廷立了大功了，赶快安排三班的衙役和都头捕快带着刀枪棍棒就把卢俊义的家给包围了。那么卢俊义到家里边就得问问卢娘子啊，严青哪儿去了？
7: 这个该死的，也说不上啊，他死在哪儿了？他已经死了好几个月了。
6: 什么？他怎么死的？你和李固都不知道？
7: 我们哪知道啊？就说他得了疾病死了，
6: 咱们就派两个家奴去把他给埋了。
5: 埋了？不对吧？你们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
7: 哎呀，官人，我们能做什么手脚？
5: 必须把严青给我找回来。
7: 啊，那一会儿啊，李督管回来，你让李督管找吧。
5: 嗨，这李督管真的回来了，可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带着这些官军和这些捕快。还没等卢俊义明白怎么回事，这些人呼啦啦的拿着刀枪就进来了。好你个反贼，给我拿下。
6: 卢俊义要说打能打一阵子，因为他武艺高强，再说他心里边没有愧呀，他没有跟梁山入伙啊。
5: 可是这些人不管这事儿啊，圣亲妈肩头拢二背就把他捆了个严严实实啊。
6: 卢俊义心想，我可是大名府有名的大员外呀，你们怎么敢这么对待我？
5: 这些人也不容分说呀，就把卢俊义押到了公堂。到了公堂，你看看，三班衙役一个个像凶神恶煞似的。你看这些人呐，没别的能耐，一看来了犯人了，呜呜，掐着大棍子，瞪着大眼睛的，眉毛绿的，眼睛骨子，把卢俊义押入大堂，给大名府的梁宗书得跪下。
6: 卢俊义他不跪呀。这么大个员外，我也没犯法，干嘛让我跪下？
5: 跪下！这些人踩着他的后膝，把他给摁下了。但见这梁中书坐在大堂之上，如果要站起来，身高有70开外，小扎背膀，双肩暴拢，这皮肤啊白白嫩嫩，长得是细眉俊目，鼻如玉柱，耳大有轮呐。再看海下飘洒着三缕胡须，头上戴着方式的乌纱，顶门还镶着一块美玉，是光滑闪闪，身穿大红色的官袍，上绣海水江崖，还绣着一块宽片云锦，是团龙闹海，腰系玉带，上嵌八颗宝珠，是大红的中音，粉底的官靴。
6: 这表面上一看还真是个好官，可是内心是很坏呀。
5: 啪！就看这梁中书一拍金堂木，大胆的梁山首领卢俊义，朝廷待你不薄，你为什么公开投靠水泊梁山，当上了二号首领，与朝廷为敌？给我从实招来！
6: 卢俊义就愣了。
5: 哎呀，梁大人冤枉啊，小人冤枉啊，我跟梁山是从来没有任何的过节呀。小人前一段时间到山东去躲了一趟灾，路过水泊梁山，在水泊梁山我确实住了些日子，但是我跟梁山这些贼是井水不犯河水，我身为大名府的大员外，我价值万贯，我怎么能和梁山这些贼合在一处呢？
6: 就说别人反省，我卢俊义可绝不能反叛朝廷啊！
5: 大胆！啪！看来不给你大刑伺候，你是不能从实的招来，给我用刑！
6: 哎呦，可怜这位大员外呀，让梁山的好汉坑害的可不轻啊！
5: 这顿大刑什么刑罚？老虎凳。
6: 那年头有老虎凳吗？有啊，唐朝就有老虎凳啊。
5: 就这老虎凳，这大刑一上，你就是一块钢一块铁也受不了啊！
6: 哎呦，卢俊义呀，实在是挺刑不过啊，我招了吧。
7: 梁大人，我招吧。
6: 好，早招了哪能动大刑呢？
5: 这陆俊义，你是怎么说他怎么着啊？
6: 招完了之后一化供，就算定案了，没别的，死罪已定。
5: 卢俊义活的日子也就不多了，他招完之后卸了刑具，押入死牢，就把卢俊义押起来了。但是虽然卢俊义他招了供，心里边窝着一口气呀，恨谁呀？就恨这李悟。但是没办法，自己现在已经被押入死牢了，就这么一个冤情被谁看见了呢？咱们前文书经常交代，这宋朝年间衙门审案都设了一个孔目，这孔目啊就专管这些案子啊细微的这些情节。这个张孔目心地比较善良，卢员外的为人他了解，他就觉得这里边肯定有冤情。可是这个扣在哪儿呢？他不太清楚。但是有一条他看准了，这卢娘子怎么能和李固合伙告他自己的丈夫呢？他也多多少少听说过李固穷困潦倒，外乡人到这儿啊挣俩钱混口饭吃，找个地方打打工，没想到得了一场病，病倒在卢员外的家门口，卢员外一口水一口药把他给救活了。就这么一个小人现在反过嘴来告卢员外，就假如说卢员外真的反了朝廷，你也不能告啊，有别人告的，有你李固告的吗？他心里边啊就总觉得这个事儿李固和这卢娘子做的有些过，但是他没有太大的权利，他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孔，把这案卷从头至尾都立完了。卢俊义现在已经招供了，被押入死牢，就等着最后的裁决了。这把卢员外押起来之后，嘿，这事赶巧了，谁管这个大牢呢？这个人呢，他既是这两院的押狱，这权力啊有点和神行太保戴宗那权力差不多，这两个大院都归他管。同时他还兼着这行刑的刽子手，那么这活啊有点和并官所杨雄差不多，既是劫机又是刽子手。这个人呢在江湖上可有点名望，因为他有一身好功夫，再说这人行侠仗义，那两只臂膀特别的有劲，所以呢送给他一个外号叫铁臂膊，就是铁胳膊。再说他姓蔡，叫蔡福，那么铁臂膊蔡福在大名府也是个首屈一指的人物啊，正好他管这个牢子。同时这管牢子里的还有一个小结计，就是他弟弟，他弟弟啊也是一位行侠仗义的练武之人，他弟弟叫蔡庆。再说他弟弟有个爱好，你看这蔡庆啊在头上总扎一朵花，江湖人称一枝花。这哥俩呀为人仗义豪爽，而且人非常正直，在江湖上的口碑也都不错。当他们俩接到了案子之后，把卢俊义在大牢里边就关起来了。关起来之后啊，这个蔡福就特意嘱咐他弟弟蔡庆，就是这一枝花，我说兄弟啊，咱这死牢犯呢多长时间也没关重要的死刑犯人了，这回关这犯人呢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就是大名府有名的那卢的员外。这卢的员外啊在大名府可 口碑可不错呀。你看这些平民百姓，谁有个困难，谁家呀盖房子缺根领子，谁家娶媳妇缺俩钱儿，谁家要是揭不开锅，粮食啊供不上了，只要找到卢员外都好使。那么这么个人被他的媳妇和他的管家李固给告了，说他是水泊梁山的二号首领。我合计卢员外不至于非得投靠水泊梁山，这兴许就是这李固使得一个计策陷害卢员外。那么咱们俩看管卢员外，咱俩就得高抬贵手，别太狠实了。但是咱俩的权力有限，你的责任就是照顾照顾他。
7: 一枝花蔡庆听他哥哥铁臂膊蔡福这一说就理解了，哥哥你放心吧，你怎么吩咐我怎么办。但是有一条咱们呢也得留个心眼儿，因为什么呢，这李固有可能在暗中要做手脚，咱俩呀留点神，看看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6: 好吧，
7: 哥俩刚合计完，嘿，你看看，就看外边来了这么一个要饭花子。这个人呐，穿的特别的褴褛呀，衣服补丁摞着补丁，看这样也太穷了。这个人来到跟前呐，就给铁臂膊蔡福和一枝花蔡庆跪下了。两位恩人呐，听说你们俩是管牢子的，我就是卢员外的义子，我叫浪子燕青。蔡庆和蔡福他知道啊，那是有名的帅哥啊，可是今儿个怎么变成这模样了。你就是浪子燕青？
6: 是啊。
7: 哎呀，你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哎呀，一言难尽呐。听说呀我的主子被关押到这儿，我特意来看一看，我这有金枪药，求二位把这药赶紧给我家主子上上。小弟呀拜托了，我家主子今后不管是死是活，我代表我家主子报答二位的恩情啊。得了别说了，咱们都是江湖中人，不就上上药吗，没关系，我们给他上上。不过你可不能经常来呀，因为这个犯人太重要了，梁中书梁大人亲自审的供，而且呀在牢子里不许他接见任何人。他跟水泊梁山已经连上线了，而且他已经招供了，所以啊你不能进去，赶快躲开。好，我就谢谢了。燕青心里边是真感激这二位牢子，知道这二位能给他主人把那药上上。蔡庆拿着这金枪药就到了牢子里，他首先给卢俊义的枷锁得卸了，卢俊义的身子骨就可以活动活动。蔡庆就跟卢员外交代了，说是你有一个弟子江湖人称浪子燕青啊，特意给你送来了金枪药。哎呀，一提这件事儿，陆俊义这眼泪就流出来了。我怎么就没听燕青的话呢？啊，他告诉我不让我回家，我就不信呐。嗨呀，那么我卢俊义一旦有出头那天儿，这奸夫淫妇我一定让你们碎尸万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
8: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8: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
10: 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9: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0: 微笑江源，
9: 见所见，
10: 听所听。
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0: 就是
9: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

0: 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连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是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

0: 3000一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田成。
5: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 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 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5: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4: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7: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8: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9: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0: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0: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1: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0: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4: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1: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22: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3: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 事件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3号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风险瞭望，055大型驱逐舰参加联合对海突击画面首次公布。6年实践，万吨大驱强在哪儿？
0: 问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1: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2点21分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暑期档自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希腊政府2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遇难，1人受伤。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进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2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宣布，美国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
1: 伊朗方面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特朗普一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0: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3: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2: 伊朗方面八月二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八月二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0: 对此，伊朗方面二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一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0: 巴加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以色列媒体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弈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期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3: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爆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1: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但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0: 据了解，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1: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4: 真堂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9: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10: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11: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9: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2: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 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9: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3: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9: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9: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15: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9: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6: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9: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17: 你来吗？
9: 在成都，步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湿电极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17: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9: 潮头登高在机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1: 卡车机准备完毕，
22: 二号位最后准备，
23: 二号位允许起飞。
2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9: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3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我们聚焦太空重量，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五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1: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位生产，这里的位是位置的位，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 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的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3: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这样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0: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2: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0: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2: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15到17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3种生菜以及红蕾樱桃番茄。神19乘组首次呢尝试在轨种植甘薯，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持续拓展，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继续来听报道。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4: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0: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吧？
8: 你和我，
10: 我
8: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1: 我不能跟你结婚了。我爱上别的女人了。
12: 江宇，江宇，
11: 我们分手吧。
13: 全身检查有这么严重啊？
14: 2个傻孩子。
15: 从化验单来看，情况并不，自然病程平均3年左右，
9: 进展快者发病一年内死亡。
12: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从来想不到我。
14: 如果我不是江玉，该多好！
12: 我也爱你，江玉。
15: 多听听广播剧《苏影》，如果我不是江玉。 哎，江，哎，是江玉吗？
16: 张启，哎，你小子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呀？
15: 嘿，真是你嘿，一年没见了。哎，小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哎，怎么没见苏影啊？
16: 他在上班。
15: 哎呀，真没想到啊，你们这感情怎么这么好啊？
16: 哈哈，那是。
15: 今天你这么早就下班了？哎，走，去喝两杯去吧。
16: 哎呀，我下午要去三亚出差，不能喝酒。
15: 嘿，那一起吃饭总没事吧？哎，要不然把苏影叫过来吧。
16: 他公司远，我们中午啊基本都是自己吃的。
15: 哦哦，那行，那咱们走吧。我刚听说这附近啊有一家湘菜馆，还挺清静的呢。走走走走走。来，这杯酒啊，敬咱俩6年的同学情了。哥们儿高兴啊，我干杯，我干杯。可乐啊，你随意喝啊。
16: 干。
15: 哎呀，这一杯，敬你跟苏影和和美美早生贵子。
16: 好兄弟，谢了。
15: 哎呀，你小子真是走那什么运啊，咱们校花轻易被你拿下了。
16: 我们呀，五一结婚，你一定要来啊。
15: 哎呦，恭喜恭喜啊。哎呦，你小子，你说你什么时候我也能泡到一好妹子呀？
16: 这个还不简单呀、啊、你先把我的美人赋背熟。
15: 嘿，早800年前就背过了。我想想是什么啊，对，江南美女阴柔无力啊，柔若似柳，西南美女玲珑娇爱软似熟锦，中部美女热情似火恰如紫藤，东部美女敢爱敢恨有比雪松，西北美女剔透洁雅胜像杨树。
16: 而对于这个姑娘来说，哪一个比喻也不能尽显其与众不同。此女子在无意间就将全国的美女之优点闪现，伯仲之美，舍其之恶，不由感叹造物主之偏爱。
15: 苏轼曾说，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子未曾见过，西湖倒是见过多次，这女子在一静一动中表现出来的美，确实有种西湖中的神韵啊。如此说来，到底是她像西子，还是西施像她？且不说这动的姿态，单是这静静独处已经让人失魂。将这姑娘比作西子啊，还在与去年闲暇之日去西湖游玩之感悟。
16: 那时是夏季，阴雨霏霏，我虽然想看到冬日

0: 其用樱花之艳丽，当如痴如醉。
1: 最是那月镜下此女子的微微扬头，静谧眼神似秋水般清澈，眼珠似星星般光润，此女子的动魄怎一个美字了得。笔下所书与心中所讲万分之一之不及，正所谓取次花丛三千佳丽齐抛媚，不及姑娘含羞浅笑一抬眉。
0: 哎呀，好好一工科生搞得跟个文艺青年似的，这真受不了你了啊。哎，可人家苏颖还就吃这套，就冲你这篇为他写的文章献身了。哎呀，
1: 还说呢，哎，要不是那时候你激我，我也不会给他留下一个花花公子的形象啊，害我走了多少冤枉路才追上他。
0: 哎，这姑娘就是你说的那个苏颖吧？
1: 嗯，哎，就是她。
0: 哎呦，行了，别看了别看了，这姑娘可是校花，你长得比我都难看，我看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切，你还别激我。哎，我要是挂上那妞你怎么办？
0: 嘿，你还别拿这话噎我啊。你啊，甭说挂上，你只要，哎，你只要把他带过来吃饭，今儿中午钱我掏啊，就看你有没有这本事了啊。
1: 好，你等着。
2: 喂，你是不是看到女孩子就这样盯着人家看呢？
1: 你是不是看到一个男人这样子看你，你都会这个样子问人家呀？
2: 哎，你真是油嘴滑舌。
1: 急了？还没有一个女孩子敢站在我的面前这样子说话，你是第一个。哎，刚才我哥们可说了，今天中午他请客，你可以随便点。哎，还有外加你那些姐们的花销，他全包，算是为我刚才的失礼道歉了。怎么样，敢不敢跟我一起去吃饭？哎，算了，知道你不敢，不敢就算了。
2: 谁说我不敢？
1: 真的？
2: 当然。
1: 哎，那要不咱这样吧，咱再玩大一点的，你就说做我女朋友，让她今天请我们去酒吧玩去，怎么样？
2: 说就说，有什么可怕的？难不成吃了我啊？
1: 你就不怕羊入虎口？
2: 现在说谁是羊谁是虎还言之过早吧。
1: 那好，女朋友，你电话多少？
2: 拿手机来，我打给你。
1: 张起，给你介绍一下，我女朋友苏颖。
2: 嗨，你好。
0: 嗨，你好。虽然打赌是我起的头啊，不过你赢了也没有让我掏钱，说吧，你是不是早就有预谋了啊？
1: 哈哈，哎呀，那会儿啊，我早想好了。美人妇在学校名声挺大，苏颖啊，估计已经知道我是谁了。要是他有意，我就追他；要是他讨厌我呀，我正好可以拿这个当借口，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不至于让别人看太狠的笑话。
0: 哎呀，你小子啊，将我一军是吧？
1: 后来我跟他聊了几句，觉得他真的会做我女朋友，我呢不想别人为我女朋友掏钱，所以啊就放过你了。
0: 你就这么有信心啊？
1: 他很单纯，也很率性，而且呀，我看得出他有点喜欢我。
0: 哎呦喂，喜欢你，他会给你个假的电话号码啊？
1: 这事儿咱能别提了吗？
0: 哎，你女朋友呢？怎么老见你一个人上课吃饭的？分了？
1: 分了？怎么可能分了？开玩笑，我最近忙考试呢，懒得搭理她。看吧，我这就约她出来。喂，你好，哎，我是江玉。啊，这么快就把男朋友忘了？
3: 江玉呀，我是王老师，你电话打错了吧？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师，哎，打错了。
0: 哎呀，这话又说回来了啊，你们到底是怎么走到一块儿的呀？以前怎么问你，你都不说啊？
1: 就大三那年，我们去金华北山玩，我下山之后啊，去馆子里吃饭，我看到苏颖了。服务员，
4: 您好，您有什么事情？

0: 哎，前边那个女孩子是我女朋友。哎，我今天身上没带钱，待会儿啊，她给你付，可以吗？
1: 我可以问问他吗？
0: 啊，当然可以了，去问问吧。
1: 喂，
0: 干嘛，女朋友？想我了？
1: 你，
0: 怎么，大美女？没碰到过这么搭讪的呀？当我真正的女朋友吧，我随传随到，到时候你爱怎么折磨我就怎么折磨我，我绝不反抗。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好，谁怕谁啊？
2: 我去，这也行啊？
0: 缘分到了，就没什么行不行的。
2: 哎呀，真受不了你啊！哎，对了，兄弟，你做哪行的呀？
0: 旅游，
2: 旅游？
0: 跟我们公司的旅行团去旅游景点儿，然后啊，写一些随笔游记，还有一些风土人情。
2: 挺轻松的嘛，啊，走南闯北，多好玩啊！
0: 还好吧，就是没什么时间能多陪苏影。哎，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回家收拾一下了，马上要赶3点的车去三亚。
2: 行行行，那等你回来，咱们有空再聊啊。
0: 好，拜拜。
2: 哎呦，哎，江远，你怎么了你？你怎么了你？哟，醒了。哎呀，我是真服了你了，这饭店里空调开着也能中暑啊。
0: 我中暑了，
2: 是啊，怎么你还不舒服啊？
0: 哎，头晕。
2: 哎，医生，他头晕没什么事儿吧？
3: 你以前也晕倒过吗？
0: 有吧，好像高三那年，压力太大了，在课堂上就晕过去了。上个月也晕过一次，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就好了。
3: 我建议你做一套全身检查。
2: 全身检查，有这么严重啊？
0: 不用了，哎呀，大夫，我还有事儿。
3: 你要是想安心一点，最好还是检查一下。
0: 哎呦，都4点了，完了，赶不上去三亚了。哎，算了，检查就检查吧。
3: 结果过2天来拿。
0: 行。哎，医生，我是来拿报告的，我没什么事儿吧？五一我还要结婚呢，
3: 你家属呢？
0: 我没有家属，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吧。
3: 从化验单来看，情况并不乐观。
0: 什么？我得了什么病？
3: 从目前的诊断来看，极有可能患的是颅下泪室症，也称肌萎缩厕所硬化症，是一种运动神经元病，也是四大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英国的霍金，这种病的病情达到一定的程度，身体就如同被逐渐冻住一样，俗称渐冻人。病程晚期就会出现全身麻痹，表现为舌肌萎缩和震颤，后阻颅神经受损，出现口音不清、吞咽困难、饮水呛咳等。
0: 你别跟我说这些专业词，哎，你就直白点跟我说吧，我还能活多久啊？
3: 大部分得这个病的人常常会因为呼吸困难、肺部感染、全身衰竭而死，自然病程平均3年左右，进展快者发病1年内死亡，病程进展慢者可持续10年左右。这还是前期，随着时间还会更加严重。虽然现在还不能确诊，但是从经验来判断，极有可能是。
0: 什么？
3: 不过你也不要太担心，这不是还没确诊吗？也有一定几率不是这个病。一会儿你再去做几项检查，最好是住院治疗。
4: 喂，江玉，我回家了。
0: 回家？
4: 不是跟你说过吗？回家把咱的婚事跟我爸妈说一下。
0: 几点的火车？
4: 还2个小时呢。
0: 我送你。
4: 哦，不用了，我明天就回来了。
0: 我送你。
4: 行，那你来吧，我已经在车站了。
1: 江玉，这边。
0: 苏莹。
1: 抱这么紧干嘛？哎，你弄疼我了。
0: 苏莹，
1: 哎，好端端的，你哭什么？
0: 什么东西进我的眼睛了？啊，没事儿。

0: 没事了。
1: 啊，快让我看看。
0: 啊，没事的，已经出来了。赶紧上车吧，要开了。
1: 那我走了，我会想你的。我看到爸妈马上就回来了。
0: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快说吧，跟我这么神秘干嘛？
0: 我不能跟你结婚了，我爱上别的女人了，我们分手吧。
1: 江宇，你开门啊！你干嘛把我的钥匙拿走了？你开门，开门呐！江宇，你开门，开门啊！江宇，你开门，开门呐！
0: 你走吧。你怎么还在？
1: 我知道冰箱里面已经没有东西了，你又那么冷，肯定没有买。我下去买了点你爱吃的菜，饿了吧？我现在去给你做。来，尝尝这个好吃吗？来，张嘴啊！啊！
0: 别这样了好不好？我不是已经说了，我爱上别人了，真的。
1: 江宇，你到底怎么了？
0: 爱信不信，我嫌你烦了，你不走是吧？那我走。
1: 江宇。

0: 江玉啊，孩子，怎么了？眼睛肿成这样，跟我干孙女吵架了？
1: 苏奶奶，我得病了，我治不好了。
0: 苏影知道吗？
1: 不知道，我跟她说分手了，我不想让她讨厌我，更不想因为我耽误了她。
0: 哎，傻孩子，苏影不会讨厌你的。
1: 可是我不能这么对她，如果她知道了真相，她会放不下我的，她不会快乐的。我不能这么自私。
0: 傻孩子，
1: 我想搬到您这儿来住，行吗？苏影跟您这么亲，经常来这儿走动，我想多看看她。还有，我不想让她知道。
0: 当然行啊，就当自己家一样。
2: 奶奶，湘玉她来过这儿了吗？
0: 怎么了？
2: 她说她喜欢别人，跟我分手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奶奶，你也不相信他会是这种人的，是不是？
0: 有一句老话，画皮画虎难画骨啊。
2: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做错什么了？我
0: 乖孙女儿，留在奶奶家住一晚吧。
2: 不行，不行，我不能再在这里过夜，我要回去了。我怕江玉回来了看不到我会难过的。再见了，奶奶，我有空再来看你。
0: 两个傻孩子。脖子还能动吗？
1: 动不了。
0: 手指呢？
1: 也不行。
0: 脚趾头还能动吗？
1: 恶化了，全身都动不了了，我怕是熬不出几天了。苏奶奶，给您添麻烦了。
0: 说什么傻话，奶奶推你出去晒晒太阳会好的啊，相信奶奶会好起来的。
3: 奶奶，

0: 妈妈，
1: 苏影来了，你先在屋里等会儿。
2: 他好久没来了，我还担心他出什么事儿呢。
1: 苏影啊，有阵子没来了，最近忙什么呢？
3: 肖青呢？现在准备结婚了。
1: 这么快就结婚？
3: 奶奶，好久都没有江玉的消息了，他一直都没有和您联系过吗？
1: 没有。
3: 好吧，奶奶，明天我就要结婚了。他对我很好，现在很幸福。到时候我们一起来接您。要是你知道怎么联系江玉，就告诉他，让他来看看我。以后我和他就没有理由和机会再见面了。
1: 不哭不哭，来，乖孙女，陪奶奶出去走走。
2: 恭喜你，祝你幸福，苏阳。
3: 江玉，
1: 哎，你们还是好好说会儿话吧，傻孩子。江玉啊，可别怪奶奶不讲信用啊。
3: 你骗我，你说你不爱我了。
2: 我骗你，我就是一混蛋。
3: 对，大混蛋。
2: 我爱你，苏莹。
3: 我也爱你，江玉。
2: 如果我不是江玉，该多好。
3: 可我就喜欢江玉。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苏影如果我不是江玉》，江玉由雷欧饰演，苏影由苏青妍饰演，张启由刘洋饰演，服务员由尹文竹饰演，王老师由心仪饰演，苏奶奶由释基爱饰演，老大夫由陈埃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
4: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